0: 晚会上唱了那样一首歌，罗阳有没有在那天直播的时候追看？
1: 当然有了，我们看到了文飞老师和朱浩老师一起演唱的火红的萨日郎这首歌、嗯、
0: 这是哪里的歌谣？
1: 是西藏呢还是新疆的呢？
0: 都不是。
1: 都不是吗？
0: 大家都知道答案对不对？这是来自哪一片土地上的歌谣，一首经典的时光金曲，也算是一首老情歌了。在这几天我估计有很多朋友时不时的在我们的小罗号的微信社群里头会看到我们发的链接，大家当天在江苏国际频道，在江苏城市频道，在荔枝新闻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等平台应该也都看到了我们的直播。两天彩排加直播的活动结束之后感慨说，好累啊，好热呀、啊，快要晒糊了。本来我们去之前以为是在宜兴大剧院里头演出，可能还可以吹着空调、结果当天一到现场彩排就被那个火热热的广场啊来了个下马威，就是我们是在宜兴大剧院的门口演出的，就是迎着烈日彩排。你看我们穿着的是蒙古族的那个袍子啊、我还得戴个帽子、本来还想好好的整个发型，结果只能被帽子压顶。整体下来收获还是满满的，也感受到了做演员做歌手的不容易哦。好，今天的第一首歌要跟各位共同来唱响的是男生独唱版的《这是什么歌》。那天我跟文飞一同在舞台上，在七夕的夜晚所唱的是乌兰图雅版的，不是乌兰图雅，是乌兰托亚版的这首歌。我们来听，这是要不要买菜所唱出的男生版的《这是什么歌》。

0: 其实我们原本啊，导演组安排我们俩唱的歌是一个土家族的民歌，但那歌我们真的唱不下来，所以我就跟文飞商量说，我们要不然唱火红的《萨日朗》吧，因为我在节目里头时常会播这歌，是不是一听就会觉得很激动，很激情满满的感觉，而且那个调调很闲适，很舒爽。
1: 是的，会觉得心情非常的愉快。
0: 嗯，那我们继续一路歌一路行，一起跟大家伙儿穿越时空去旅行。
2: 天下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使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而息，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0: 马上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这样一个时光关键词，那就是揽客。最近呢，有媒体报道说，我们江苏如皋市有一位致残人员体检的时候呢，被莱尔眼科医院拉去做眼部手术。监护人说毫不知情。就在8月15号，江苏如皋市卫健委发布通报称，情况基本属实，医院可能存在着违规行为，正在调查取证，并且将会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来处置。根据通报呢，当事人张某是一名62岁的三级智力残疾人员，而家属表示，在没有获得监护人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张某被医疗机构人员搭讪招揽，然后被悄然推上了手术台。这事件着实令人错愕，也暴露出了诊疗流程的巨大漏洞。按照医疗机构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患者实施手术需要本人知情同意，对于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则需要得到监护人的同意。当事人张某呢，他是智力三级残疾，这就意味着他缺少独立认知能力，可能难以理解手术风险跟诊疗方案的选择。在这样的前提下，哪怕是白内障这样临床操作十分成熟的小手术，也应该由监护人参与确认，而不是机构擅作主张。从这个从什么呢？从手术决策到风险告知，还有签字确认，各个环节都是一条龙来带。我们是小罗号。小罗号的小罗在我的左手边。那此刻在直播室里陪伴各位的是我们的小罗号组合，朱浩的号是天上一个太阳的号。大家要多多关注我在各个平台上的这个账号，里头有最新发送的我跟文飞一起去参加我们七夕活动现场演唱的
1: 火红的
0: 萨日朗那个短视频，大概也就一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去点个赞，评论两句，转发一下呗。唱得不好，表演的不足，请大家多多见谅，我们就图个乐呵，把美好的祝愿也送给大家伙，愿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有情有爱，一辈子不容易，能有缘相知相守，一定要多多的包容对方，理解对方，长长久久的过完接下来的余生。早8:22，我们接着继续来听一首记忆当中经典的时光金曲。你要听听看唱歌的人是谁呀，他唱的这是什么歌。提示一下，他是来自于哪个国家的歌手呢？罗阳是否知道这位女歌手来自哪里？
1: 新疆。

0: 压迫。
1: 哎呦，可以哦。我们不说这首歌的歌名，你印象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他唱过什么样的经典的时光金曲代表作？
0: 他唱过
1: 除了这首歌之外的还有什么经典的作品？
0: 开始懂了是他唱的
1: 吗？对，是的。还有呢？
0: 还有，我感觉我其实听到他好多歌，就这么突然一问，我好像就能想到最近经常听的那个。
1: 开始懂了是谁唱的歌？还有逆光是谁唱的歌？就是这个来自新加坡的女歌手唱的歌。那前两年超级火是因为很多人说她是冷门歌手。来，我们听，这是什么歌？来，大蓝鲸，猜猜猜，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还有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们，江苏一广播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们，把这首歌的歌名打出来，让我看一看。

0: 到底休多长时间是最合适的吗？ 我们的午休最佳时长呀是15到20分钟， 而如果超过了半个小时呀，就容易进入深度睡眠的状态，醒来呀就会头昏乏力。
1: 这里我们要建议大家尽量是平躺着休息，趴在那个桌子上睡觉，压迫我们的胸腔，损伤颈椎。午休呢最好不要吃完午饭立刻躺下来，像罗阳之前因为上学期间中午的午休时间特别短，还是建议那个饭啊要稍微早一点吃。是的，吃完之后稍微过一段时间，最好是要间隔个半小时，其实不用求一定要睡多长时间，15分钟啊就已经差不多足够了啊，哪怕你觉得自己好像没睡着，在那儿眯瞪一会儿，闭上眼睛，在那儿躺个 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也算是能够给自己积蓄能量。

0: 了。
1: 那
0: 还有一个特别的提醒是针对我们的体质虚寒的人群的。
1: 是的，咱们体质虚寒的人群啊，在午休的时候要避免开空调，冷风对着我们直吹，因为高质量的午休呀，可以帮助我们补足阳气，缓解一上午的疲惫。
0: 嗯，所以大家平常要好好吃饭，也要好好睡觉。嗯，如果前一天夜晚没睡好，第二天中午可以来眯瞪一会儿，好好的休息一下，积蓄能量，下午还有好多事儿要忙呢，对吧？那接下来要给好多好多朋友提个醒，有这样一位歌手，他来南京开演唱会了，这就是罗阳很喜欢的，还有他的舍友们很喜欢的一位歌手，他就是
1: 华晨宇。
0: 哎，大家都叫他花花。嗯，他这两年开的这个演唱会的名号都跟某一个星球有关，
1: 火星。
0: 火星，对。他将在什么时候来南京城开演唱会呢？罗阳肯定特别清楚。嗯
1: 嗯，在九月份。
0: 具体的日期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电波那头还有正在看视频直播的不少朋友，可能家里头，好了不得哦。我个人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对他认知的过程。我当时是看了有一档选秀节目，你应该不知道他什么出身吧，华晨宇。
1: 嗯，
0: 你小的时候看过吗？他参与的一档选秀节目叫《快乐男生》。你那会儿是不是还没出生？
1: 哦，我好像听过这个节目。
0: 应该出生了吧？华晨宇有一年参加的是芒果台的叫《快乐男生》的节目，他是获得了那一届的总冠军。
1: 哦，
0: 中间这么多年也是有很多的波折，包括他跟有一位女生啊，共同孕育了一个孩子，
1: 嗯
0: 嗯，就是张碧晨，但是两个人最终还是没有走到一起啊。那么前些年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并非是他自己，创作或者唱的自己专辑里的某一些那些代表作，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了他翻唱了当年很流行的一首歌，就大街小巷都会飘着那样的旋律，短视频平台上到处都是，有一个不专业的，就是草根的歌手唱的这样一首歌，我听了华晨宇的翻唱就觉得好牛啊，唱功很牛，改编很牛，编曲非常棒，我们来听，这是华晨宇翻唱的什么歌？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还有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的朋友，来说说看这是什么歌？你不用担心，你肯定听过。

0: 感恩被听见，感恩被看见，谢谢你们的支持、厚爱和鼓励，让我们有更多的动力，好好做人，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好好做直播、做节目给大家听、给大家看。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早9:54了。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全新的一个周末马上就到了，很多朋友啊，要迎来全新的美好的日子了。像下个星期一结束，翻过去之后，全新的一个学期就要开始了。幼儿园的、中小学的。还有上大学的朋友，像我们的实习期这个周末就完全结束的小罗，他马上今天也要办一些手续啊，办一些结束实习的手续，要有指导老师的评价呀，要盖实习单位的章子呀，要跟领导来打声招呼啊，对吧，有各种工作要做，那么马上要跟朋友们告别了。这一段很短暂的实习时光有一些什么感受，我们简短的跟大家伙来聊一聊好不好。
1: 在实习的这段时间呢，我个人觉得自己会有很大的成

0: 闺女，量好的温水还是你小时候爱喝的温度，快喝点吧。
1: 杯子敞着放容易落灰，现在多喝纯净水，老筏子不太干净。
2: 赶紧尝尝这排骨汤，我炖了一下午了，
1: 调料放太多太油了，好好一锅汤都喝不出原味了。
0: 你瞧瞧地板，我擦得亮堂堂的，
1: 光靠抹布擦不干净缝隙里的灰，不如扫地机器人省事儿，忙活吧。

0: 三天收效不大。
1: 你的衣服我都叠整齐收进柜子里啦。
0: 这么叠容易皱，现在大家都卷起来收纳，您不用总按老路子来。
2: 看来我做什么都不合你的心意啊。
1: 忙活半天反倒惹你嫌弃，我们年纪大喽，跟不上现在的年轻人过日子的方式喽。
3: 小时候我们总闯祸，父母永远包容迁就，长大之后我们却总拿新标准挑剔渐渐老去的他们。

0: 请听第一集《叛逆少年》。
1: 历史的长河以曲折多姿的旋律向前流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位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他曾像一颗光耀长空的流星，仅以36年的短暂生命陨灭在宇宙之中。他那优秀的品格和精神仍然像一株历经风霜的青松，常驻在人间。

0: 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坛奠基者之一，瞿秋白。
1: 秋白，快点走，别上课迟到了啊！
2: 哎，哎，太雷
1: 啊，
2: 你看，石桥下围着一堆人，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啊，有人在哭呢。
2: 哎，走，看看去
1: 啊。
3: 太太，行行好吧，只要这个孩子，我就成五块大洋。
4: 爷爷，你不要卖掉我，不要卖掉我，我还只有八岁呀。
3: 兰儿，你听你奶奶都去世了，你奶奶又是个瞎子。这爷爷，爷爷实在是养不活你啊。
4: 爷爷，爷爷，我再也不叫饿了，我天天去挖野菜吃。昨天我就是吃的芦花和芦根，我肚子很饱。
3: 孩子，别骗我，这天天吃野菜怎么能活下去？兰儿啊，你长得呀不难看，爷爷给你找个好东家啊，去当个小佣人，这一天三顿的剩粥剩饭，可让你活下去啊！啊，过路的先生老爷太太，人人君子，行行好吧，哪位愿意买这孩子？我只收五块大洋，
4: 我要卖掉
3: 我只收五块大洋啊！
4: 不要，
3: 要这孩子就五块大洋、啊。
2: 老大爷，
3: 啊，
2: 老大爷，
3: 小少爷，
2: 你看小妹妹向你不停的磕头，你就别把她卖掉吧。
1: 是啊，你看小妹妹头上都磕出血来了。
3: 嗨，你们城里人哪知道乡下人的苦啊？这乡下人没法活呀。
2: 老大爷、
3: 啊、
2: 你别把小妹妹卖掉、
3: 哦、
2: 我给你送五块大洋来。
4: 我不去，不去、
2: 啊、不不不，小妹妹，不是我买你，我是让你跟爷爷一起回家。
4: 回家、啊、
3: 回家，
2: 对，回家。
3: 谢谢你等
2: 着、哎、老大爷、啊、你等着、啊、你等着、啊、我马上拿钱来。
1: 哎，秋白，秋白，你哪有五块大洋啊？哎，让我回家爷先生办法去。
5: 这可真不容易啊！
6: 哎，你说，
7: 哎，日子越过越艰难了，这往后可怎么办呢？家里该典当的都典当的差不多了，看着琴上落了这么多的土，
2: 这妈妈，
8: 阿双，
2: 妈妈
8: 你怎么回来了？
2: 妈妈
8: 啊，
2: 再给我五块钱行吗？
8: 阿双，你又要五块钱做什么？今天一早不是刚给你两块钱去补交学杂费了吗？
2: 我
8: 阿双，你知道为了这两块钱，妈妈又把一幅字画送进典当铺去了。
2: 妈妈，我是一时心急，忘了我们家也已经穷得快吃芦根了，可那个小女孩马上就要被卖掉了。
8: 阿双，近来乡下农民卖儿卖女的事情太多了，哪里是五块钱能解决得了的？你这个孩子，
2: 他还那么小，实在是太可怜了，我不忍心看着把他卖掉啊。妈妈，
8: 妈
2: 妈，你得帮我擦琴。哦，有了，妈妈，我用小提琴去当铺换五块钱来。
8: 阿双，这
2: 妈妈、
8: 哎、这
2: 我走了。
8: 这怎么可以啊，这孩子，阿双，阿双，这孩子心地太善良了。
2: 老板，老板，你看这把小提琴能当吗？
9: 让我看一看。嗯，倒是不错。你要当多少钱啊？
2: 五块，值五块就行了。
9: 五块，这把琴啊，在。

0: 还差不多值，但是在常州这个小地方，这就2.5块。
1: 那就4块钱吧。
0: 3块。
1: 啊，
0: 多一份也不要。
1: 这，老板，把我这件棉袍也抵上吧。啊，您就给5块钱吧。老板，我们真的需要5块钱。
0: 好好好好，
1: 那棉袍是新的。
0: 好了，不要说了，小提琴加上棉袍，一共5块洋的。
1: 哎，好，太累。啊，太累啊，走。
2: 哎呦，可怜的小女孩，就这么给卖了，真是。
1: 小妹妹，
2: 知道没法让人活呀、啊。
1: 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哎。

0: 秋白，别难过了，咱们还是到学校上课去吧。啊，
1: 嗯。
2: 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好，同学们，把这段默写下来。
0: 报告。
2: 嗯。张太雷、屈秋白，你们怎么到现在才来？
1: 老师，我们在路上。
2: 不要给我编造迟到的理由。你们给我站到教室门口去。
1: 老师，我
2: 秋白，你知道我和世叔是很好的朋友，他说你是屈家最有造化的孩子，我也寄希望于你，可你小小年纪不好好精修浅学孔孟之道，你居然在作文中胡写什么农民造反的伟大，这简直是一派胡言。
1: 老师，农民真的太苦了，眼下的社会若不改善，他们迟早要造反的。
0: 你
1: 刚才我就看到一个8岁的女孩被她爷爷卖掉了，
0: 这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1: 可这种人间悲剧若是一幕一幕的演下去，只能逼得农民造反呢。
0: 住嘴。
2: 你们的这种思想是会败坏学校读书风气的，我要请求校长给你们严厉处分。同学们，默写完课文交上来，下课。
3: 这写作文鼓励造反，保不住要被校长开除的。
4: 哎，
3: 这文章怎么写啊？
4: 秋白那篇文章我看过，讲的都是，
1: 真是没有公理呀！眼看着小妹妹被卖掉，我却没法帮她。金穗花盛开，栽移白玉盆，只缘秋色淡，何处觅霜痕。世事如此繁杂，叫人怎么办才好啊。妈妈，我真想停学呀，帮你支撑这个家。我也想到乡下去走走，看看有多少孩子像被卖掉的小妹妹那样在备受煎熬。我真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尽管我的力量很小很小。

0: 艾雷，我在这儿呢。
1: 我一听箫声就知道你在这儿。哎，你看，
0: 我的琴
1: 啊，我赎回来了。
0: 你哪来的钱呢？
1: 卖苦力，课余的时间天天给人家挑水劈柴。
0: 太雷，真是谢谢你了。这把琴，
2: 完的，哎呦，
3: 这块大洋欠我一年半了，不行，
2: 能不
3: 能不拿到钱我就不走。
4: 是的，欠我30块大洋，你要是拖着不还，我们家日子怎么过啊？
2: 哎呀，先生，求求你们了，你们宽限几天吧，你们就
3: 宽限
2: 几天吧。
3: 今儿大爷要的就是钱，没钱就把房子给卖了。
2: 哎呀，先生，你们不能，你们要让我们一家人住到哪儿去啊？先生，求求你们了。
0: 你看，我妈妈都快被逼疯了，这个社会叫人怎么活下去呀？
1: 不仅你的妈妈快要被逼疯了，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要快被逼疯了。这个吃人的社会一定要变革。
0: 哦，进来。
1: 秋白。
0: 哦，太雷
1: 啊，
0: 来，你这是？
1: 秋白，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0: 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到天津去求学，也是到新思想最活跃的地方去感受一番。秋白，你的打算呢？
0: 我的家也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我想到无锡乡下去教书，一来可以分担母亲的经济重担，二来到了农村可以了解一下农民的痛苦生活。
1: 好啊，
0: 太雷，我们常通信，你把那边的新思想告诉我，我把农民的痛苦告诉你。
1: 一定一定，咱们为苦难的中国寻找一条光明的前途吧。
0: 对。
1: 哎，发生什么事了？
0: 怎么，你忘了？今天是双十节呀！
1: 哦，嘿嘿，
0: 你看，
1: 白灯笼。哎，秋白，人家可点的是红灯笼啊！你这
0: 还有两个字呢。
1: 国丧。
0: 什么国庆？简直就是国丧！你想想，内外忧患。民不聊生，国不相国，何庆之有啊？
1: 啊，你这是反其道而行之啊，用意很深呢。
0: 太雷，咱们先提着他，在巷子里游一游怎么样？
1: 好啊，我陪着你。
0: 同学们，我再读一遍：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5: 老师，我提个问题。
0: 哦，说吧。
5: 为什么卖炭翁他不起来反抗呢？为什么卖炭翁不像皇朝那样造皇帝的反呢？
0: 阿根，这两个问题提得好啊，不过我一时回答不了，因为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6: 小曲老师
0: 啊，
6: 小曲老师，
0: 大爷，
6: 你看，这是常州来的加急电报啊！
0: 啊，加急电报，啊，谢谢您。
6: 哎，
0: 妈妈，妈妈，妈妈。

妈妈，你是累死的呀，你是烦死的，你用一生的心血抚养了我，你教我读书，教我下棋，教我如何做人，你集人间贤惠善良于一身，你是一只常年流泪的红蜡烛啊，照亮了我的人生路程，而你自己却默默地走了。妈妈，我还没有报答你呀。

0: 是由于生活的艰迫，无法摆脱困境而自杀的呀。这是秋白的心灵遭受强烈的刺激和震撼，他决心要像张太雷那样走出闭塞的小天地，投身到大世界，去寻找他梦中的光明之路。1920年秋，性格文弱的瞿秋白终于怀着追求、抱负和一腔热血，踏上了一条曲折坎坷的漫漫征程。
1: 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
2: 饭后百步走，
1: 战车也能通过。亚述国王对于不肯投降而在战争中失败的国家，报复措施极其残酷。打了胜仗以后，国王通常要坐在由四个被俘的国王摇曳的两轮车上，巡行自己的京都一周。街道上陈列着很多的囚笼，其中囚禁着被俘的战败国的贵族。因此，亚述大军一到，很多国家闻风而响。公元前729年，亚述吞并了整个巴比伦。亚述的老国王去世以后，他的继承人在公元前671年攻占了埃及，公元前639年又攻占了伊朗高原。那么从此以后，亚述囊括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文明古国埃及和巴比伦的全部领土，同时扩大到周围的地区，建立起一个北起高加索山脉，南达尼罗河流域，东到波斯湾，西濒地中海的世界大帝国。不过建立在对外残酷掠夺、对内奴隶劳动基础上的亚述军事帝国，它的统治不会太长久。不到100年，许多被征服的国家纷纷起来反抗，陆续脱离了它的版图，亚述国内一片混乱。公元前612年，伊朗高原的米提亚国和两河流域的巴比伦联军攻陷了亚述的京都尼尼微。再过不久，盛极一时的亚述帝国终于覆亡了。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听众朋友，看看日历啊，暑假的余额已经不足了，这个假期还没有带家人出去走走的，真要抓紧了。咱们一路繁花游舞龙首发团刚刚回来，叔叔阿姨们一下车就念叨舞龙太舒服了，真不想回来。哎，没赶上的朋友现在上车也还来得及呀。武龙可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夏天风吹在身上清清爽爽，被誉为东方瑞士。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这儿取景，站在谷底抬头一望，那才叫做震撼。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2晚五钻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至少3200块起步。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元，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这待遇别处真的没有。暑假呀，说结束就结束了。余味每天都

0: 再减少。赶紧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报名，抓住假期的尾巴，咱们五龙见。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一
2: 想来受死，老子成全你们啊！
3: 哎，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你别哈哧了，跟哈士奇似的。你这一梭子子弹下去，成功避开了所有敌人。你这上位是靠啥上的位呀？
2: 一边去！
4: 哎呀，我旧伤复发了。哎呀，
5: 我去观察敌情。
6: 哎，好像有信号了呢。哎
3: 呀，上位，你胳膊受伤了，可是没有止血带了。
4: 没事，这点小伤不用治。
2: 啊，少尉，我联系到总部了。啊，
7: 太好了！
2: 少尉，你和他们讲，
7: 总部，
2: 我们请求支援，我们的坐标是……
3: 哎，这玩意儿我跟你说，我看半天了。
2: 你真的不是敌军派过来坑死我们的吗？
3: 说啥呢？我这帮你呢，上尉。
2: 我们跟总部联系了三天三夜，现在终于联系上了，结果这电话线让你一把就薅折了。
3: 啊，那我再给你接回去呗，你接回啥呢？
2: 算了。
4: 现在跟总部是彻底失去联系了，看来刚局领是出不去了。但是兄弟们，只要我们炸了这座安保，就会赢得胜利。所以德罗西，
3: 是。
4: 你还是干点跟医学无关的事儿吧。
3: 啥意思？
4: 别再坑你的队友们了，我们这次冲锋很难活着回来，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们写信转交给我们的家人。
6: 对呀，我们也想给家人写封信。
3: 哎呀，不行，我是来治病的，不是来写信的。
4: 帮我们写信就是治我们的心病啊，多罗西，你真的是一名特别优秀的医生。
3: 真的吗？
4: 这谁还看不出来呀？看，这是对你多大的肯定。
3: 哎，那行，既然你们那么肯定我，这活儿我接了。谁先来？
8: 一个一个来，其他人做好掩护。
9: 那我先来吧。
3: 哎，记住，开头很关键。第一句你想对他说？
9: 在吗？
3: 我用不用给你加俩表情？偷笑偷笑。你赶紧说内容吧。
9: 再见了 ，baby。
3: 完了。
9: 不然呢？啊。妈妈，对不起，作为您唯一的儿子，可能没有办法给您养老送终了。
3: 你也别太上火，这现在二胎都放开了，再生一个呗。
10: 随便去，我妈都75了，你给她生啊？
2: 到我了，我给我儿子写封信。
3: 好，
2: 儿子，作为你可能唯一的爸爸。一定要保护好你的母亲，不要让邻居随便进入我们的家里，尤其是隔壁的安口王。
3: 就是隔壁老王呗。啊，你家这破烂事挺闹心呐，你参军就对了。要我说呀，你都多余给他们写信。
2: 听你的，撕了吧。到我了，马蒂娜，照顾好我们的两个孩子，不要怪我。马克，你已经长大了。控制点你的脾气，别老打你的弟弟马赛克，再打就不能看了。当你们想爸爸的时候，就去院子里看看那棵我为你们栽下的老歪脖子树，他会歪着脑袋替我陪着你们一起长大。
3: 上尉，多么美的画面呢。就是我觉着吧，你这个信写的有点冗长了，我给你总结了一下。
2: 你说
3: 都好吗？
2: 精辟。该说的都说完了，让我们握紧武器，发起最后一次冲锋，炸毁敌人的安保。
3: 等一下，我这有酒，冲锋之前让我们喝酒壮行吧。
2: 好。
3: 这么好说话啊？
6: 平时也喝不着了啊。
3: 来，
6: 这都最后一回了，
3: 多喝点。
9: 这喝点酒好啊，
6: 喝酒啊，
3: 多喝点啊。
9: 哎，去逢凶吧。
3: 来吧，勇士们。

0: 刚才是什么声音？啊！快看，敌人的安保被炸了！谁炸的？这是谁炸的？
1: 妈妈，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
2: 爸，冬天的时候记得多加衣服，千万别着凉。
3: 儿子不能陪你了，照顾好自己。
4: 亲爱的，其实老王人挺好，你还年轻，下半辈子和老王好好过。
5: 孩子们，好好听妈妈的话，哥哥，别惹妈妈生气。
6: 不要告诉妈妈，爸爸回家弄
5: 媳妇儿，
6: 打你们的屁股。
5: 你记得帮我把欠他们的钱还了。
4: 亲爱的，
5: 咱们杰瑞家，
4: 你们娘俩可以用我的抚恤金买一所大房子。
5: 我好喜欢紫罗兰，
4: 我的私房钱
5: 在婚前
2: 替我
5: 多照一点好吗？
4: 亲爱的，
7: 你们要保重。
8: 他不是一个合格的。

这个平稳的天气就像是一条线一样。31、32、33、33、32、33，而且最低温度呢，基本上是卡在了25到27度这根线之间啊。目前来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平稳了。虽然已经立秋了啊，这个天气呢，这个最低温度啊，其实保持的还是可以的，但是呢，整体的体感还是会有一点点闷热的感觉。小朋友啊，这个户外运动会比较多的话，一定还是要注意去补充一些这个水分啊，包括有一些运动之后呢，我们可以补充一些电解质水啊，不要去喝那种特别甜甜的果汁啊什么的啊，喝一些这样子的水呢，对自己呢，运动过后呢，会有一定能量的补充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小草要发芽，雨滴叫醒小青蛙。好啦，看过天气的情况了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今天小小观察员的时间了啊，跟大家一起关注身边的大事小情啊。哎，最近呢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事情还有很多啊，而且呢就在前两天啊，可以说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科技事件也是让大家非常的关注。更准确的说就是航天啊，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吧。稍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

课的资源和不掉队的保障，确保实现校校开课、班班覆盖、人人学习。哇，这个听到这样的消息，觉得还是非常的，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啊，这个非常的幸运。在我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其实还不懂什么是去运用什么计算机啊等等，可能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才了解到这个先进的技术。那么现在小朋友们不仅啊在可以啊在小学的阶段就做到很多很多的实验，甚至有很多曾经我们只是在课本上啊去用一个论式的公式啊，然后告诉你啊这个公式是怎样得来的，但是呢真正去实现这个公式的一些实验怎么去实现呢，对吧？当时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很多小朋友，现在的小学生、中小学生啊，往往在比如说开学第一课，我们可以跟啊在太空中的啊我们的航天员一起来联动，看他们去做这样的实验。所以说现在啊真的是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说到科技改变生活，当然也要提到现在的人工智能领域。有很多的小朋友在现在啊已经这个非常熟悉一些啊 AI 的软件呐 啊包括去运用 AI 来帮助他们解决很多的问题啊，包括一些学习上的啊这个难点都可以让他们帮忙解决。那么让孩子们可以更加了解人工智能，当然也要从孩子们慢慢抓起。说实在的，真的很羡慕现在的同学们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大朋友啊，现在已经工作上班的，你们的爸爸妈妈可能还要自己的去琢磨研究，哎，这个人工智能，哎，到底是怎么回事，都有什么样啊，各个领域都有什么样的新闻，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应用。但是小朋友们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啊，已经开始着手了。省教育信息中心的主任介绍啊，整个暑期呢，中心联合省科这个。

教科院推出了分层分类的直播培训，涵盖政策解读以及通识知识以及教学策略等这些模块，由全省的优秀教研员还有骨干教师来进行主讲。截至到目前呢，16课时已经培训完毕，累计收看呢达到了903万次，基本实现了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的这个专兼职教师还有学科研员的全覆盖，所有课程均已上线省名师空中课堂 AI 通识课的资源专区，支持老师们随时来回看进行复训。最近呢，正式上线的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专区，也是依托省名师空中课堂，面向全省免费开放。专区呢，一方面打通了国家中小学智能教育智慧教育平台，聚合了130余个覆盖科普知识，还有科学课堂教学，AI 伦理的国家级课程。另外一方面呢，联合江南大学、科大讯飞等高校与企业上线近800课时的体系化课程，完整的覆盖了1到12年级呀。老师们非常的辛苦啊，但是呢也为孩子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准备啊，这个老师们学好了才可以更好的教会孩子们。那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乡村学校啊被摆在了兜底保障的最突出的位置。目前呢，江苏省专门建立了多重兜底机制，根据乡村学校的资源选用情况，组织啊资源方送教上门开展集中培训，对偏远薄弱还有独立开课确实有困难的学校，省级云端课堂将直接这个供给在线课程还有技术专员帮扶机制，线上线下同步去响应乡村学校的教学需求，确保乡村学校开课不掉队，质量不打折。项目启动仪式的现场呢，省教育 AI 已经可以帮我们去这个润色文章甚至是完成画作、翻译、看病、开车，甚至是当起小朋友们的小老师了。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去问问他，他不只是会给你一个答案，而且他还会顺着你的思考方向告诉你如何去解答他的思路又是怎样的。从会不会思考到什么都会， AI 已经走过了70多年了，他并不是这2年才出现的新词啊，只不过那个时候大家还不了解他，他也没有走进到大家的生活领域而已。所以等到小朋友们去了解或上了这些 AI 的通识课了之后，说不定你就是下一个让 AI 变得更加聪明的人呢。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啊。再来说一说下面的这个刚才呢我们也讲到了火箭的回收，是不是那很多小朋友其实也是好奇，火箭的回收为什么比发射还要更难呢？对，确实是要比发射还要难得多。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小小观察员的时候也听到了朱雀三号火箭成功回收的消息，小朋友们就觉得火箭发射已经非常厉害了飞回来落到地上那能有多难呢答案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难，甚至比发射还要难。为什么呢？就是刚才小月已经打了一个比喻就是发射火箭它就像是一个皮球往地上这个用力的往地上扔，而回收火箭呢就像把一个从100公里的高空掉下来的皮球稳稳地接在你手心里，而且呢你的手和这个球都不能摔坏。朱雀三号呢有66米高，相当于15层楼重达好几百吨要比子弹还快的速度，然后时间就给你300秒的时间，直接一脚刹车踩到零，最后轻轻地落到地上，而且站稳不倒。我看到了很多这个回收的画面我就当时震惊于，好像他稳稳的这脚刹车停住的那一刻，感觉比很多这个大朋友们开车最后踩的那一脚刹车还要稳呢。整个回家的路上呢，火箭确实要闯过很多的关这个具体呢咱们就知道不知道的时间来说一说都要闯过哪些关。首先第一步，在太空中它要调转方向，发动机的喷口朝前。太空当中大家知道是没有空气来帮忙的嘛，全靠这个小喷气嘴一点一点的去掰正，那这个就是难度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打开它的这个这个栅格垛，那就是

是一种什么呢？像是一个镂空铁格子一样的方向格啊，就是像这个格栅一样啊。那在高速坠落的时候呢，要不停的转啊，抵消侧风来稳住它的姿态。所以这个栅格舵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在空中，它要把握一个方向性的，所以呢，这个方向盘要非常的稳。那么第三步，发动机要多次的点火踩刹车啊，把速度一层一层的降下来，它并不是简单的哎一脚刹车踩到底啊这样子的，而是它速度要一层一层的有一个递进的感觉，慢慢的压下来，而最后呢就是四条着陆腿啪的伸出来，然后吸收落地的冲击，再稳稳的站住。别小看啊，这个四条腿，它并不是大家平时去拍摄用的那个什么三脚架一样的那个腿那么的轻松。你想想它有多重啊，刚才有介绍的，它有好几百吨，这四条腿要能够稳稳的接住它们，到底要有多重，有多大的力气，还有多么的稳呐。所以啊，这一次的火箭回收真的非常的厉害啊，任何一步只要出一点点错，火箭呢就会在空中翻滚然后解体了，而且整个过程呢全靠火箭上的计算机自己算自己飞，地面的人根本没有来不及去人工的去进行调校，因为他没有在他的现场，对吧？所以说火箭的回收成功真的是一项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突破。知道不知道，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这些小小的科技赋能啊，说这个小小的要打个引号啊，大家看来呢说起来都非常的轻松，但实际上的操作大家应该知道有多么多么的难，甚至 AI 也走过了70多个年头啊。所以呢这个这么多年有无数的科学家为之而努力的啊，这个也是为了让我们现在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好了，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儿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翻开童书的扉页，走进奇妙的世界，童书博物馆让阅读点亮童年。
1: 让我们一起在书的世界里徜徉，也让书本点亮我们的童年。今天的童书博物馆又开始了，要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好书。你有没有自己的兄弟呢？对于小朋友来说啊，拥有自己的朋友可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今天咱们就来推荐一本书《我们兄弟》。我们兄弟这本书啊，是由齐志老师所著的。对于咱们江苏的小朋友来说，齐志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也是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老朋友。这本书呢，是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今年六月啊，2026年的六月刚刚出版的。齐志老师啊，是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他的很多作品大家非常的熟啊，《芝麻开门》《响水的除夕》。

出去玩。大松嘴上说着才不跟你去，可是手却已经伸进了自己的棉袄。兄弟俩一前一后冲进院子，踩在雪上咯吱咯吱响。大松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小柏的脚印又小又浅，歪歪扭扭的就跟在他后面，像是一串小鸭子。他忽然觉得这个寒假好像不会太无聊。刚刚大家所听到的就是书当中选读的一小段内容了。西来镇的雪会化，但兄弟间的情却不会。我们兄弟写的不仅是一个年代的童年时光，更是每一代孩子都会经历的长大。就像齐志老师曾经说啊，成长里有欢笑，有眼泪，有离别，也有沉淀在岁月里的温柔。如果你也有一个兄弟姐妹，或者想要一个，那么这本书一定不要错过。这就是今天的童书博物馆的时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兄弟之情，聊一聊你想看到的不一样年代的故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童书博物馆今天带着大家就先聊到这里了。今天的小星星呢，到这儿也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虽然是周末的时间，但是我们依然相约在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同时呢，也别忘了啊，回听节目还有往期的节目，今天的节目都可以同时关注到我们的大蓝鲸上面，找到小星星的时刻。我们小星星的成长乐园呢，也期待有更多的小朋友一起来点击，里面有很多的小故事啊，还有小知识等待着大家一起来开启。好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见，拜拜。

0: 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享受的是这个台下观众给予的这个掌声，但是声音的传递它。

0: 往往伴随着一种寂寞感。
1: 嗯，
0: 这样的一种感受的落差，在您看来又是怎样的？
1: 对，你说的这个问题，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很多人呢，就像认为我们话剧演员可能是在更注重表演，然后当然台词也是很重要的。那我就像刚才我说的，我那次通过那个音响，然后把我的声音扩放出去的时候，我觉得哇，声音是可以，同样可以塑造人物，同样可以塑造就是抵达人们心灵的那种东西。
0: 嗯，
1: 所以后来你肯定看过电影《芳华》，对吧？嗯，后来我们的这个部队呢，就有点，就像《芳华》里的一个情节，我们后来解散了，因为裁军。嗯，然后我们就各自寻找这个归属的时候，然后我的很多同事、战友就说：“哎，你可以去考，比如说电台啊、电视台啊，什么之类的。”那时候哪敢想这些东西啊？
0: 嗯，
1: 但是后来呢，确实就做到了。这是部队的一个环节。其实我小的时候啊，就上小学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听广播。
0: 嗯，
1: 啊，当然那时候家里穷，没广播，没广播，然后就经常跑到，隔壁的家里去听这个，听广播，然后还跟着广播去模仿播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那个声音。然后我还特别喜欢念报纸
0: 啊。
1: 然后比如说这个在小学初中里边写作文，然后有时候的自己的作文成为范文，要到什么教室的黑板下去读一读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那个环节。
0: 嗯
1: 啊，因为我觉得我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对，然后就我能读得更动听更好听啊。我觉得可能艺术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天赋和后天的努力都是有的，都是需要的。
0: 嗯，是，
1: 对，就是那时候早期没有老师会发现你，但是我自己觉得挺享受用声音去表达的那种感觉。
0: 嗯，所以从这个孩提时代，一颗小小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
1: 嗯哼，
0: 您的这个从业经历非常非常的丰富，包括之前在中央台还做过记者型的主持人。
1: 对 对, 对, 对，
0: 这个其实又是更注重内容的一个职业方向了。
1: 嗯嗯，
0: 而且它是要求时效性的，它不像我们今天像您给大家去读一篇美文，我们静静的坐下来，然后慢慢的慢条斯理的把这篇诗歌散文它的每一个细节展示给听众。但是记者型的主持人他是要和时间去赛跑的。
1: 嗯，
0: 那个时候自己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
1: 说到记者型的主持人呢，因为我之前都是做职业播音的啊。
0: 嗯，
1: 比如说在我们最早的时候80年代，我就在咱们江苏台做我们播音组，当时肯定还有很多老师，说起来你们还知道。
0: 嗯，
1: 我们在一起，我们做播音，我在我们江苏台做了将近10年的时间。
0: 哦，
1: 啊，这是老播音员了。
0: 是。
1: 然后后来就是随着这个出国潮，我就出国了。
0: 嗯，
1: 然后去美国学习了。回来之后呢，然后我就想换一个新的地方。
0: 嗯，
1: 然后我就去了中央台。中央台呢，我觉得那个时候自己的阅历啊和自己的年龄啊都我觉得都到了一个时段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想不一定要去做职业的播音员啊，当然他也有一些要求和限制了。那我觉得作为一名记者，而且就像您刚才说的，作为一名记者型的主持人可能就更适合我。因为那时候包括我去国外，我看到了很多东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回到我们国家以后，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新闻事业正是蓬勃发展的时候。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一名这个记者型的主持人可能更适合我啊。所以我就选择了就是自己采编播啊。
0: 嗯，
1: 然后祖国各地去跑，去采访各种各样的这个人和事啊。所以那个时候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让自己记忆深刻的事情。那当你自己采访回来的东西，然后自己把它编成片子，然后自己再坐到主播台上去这个讲述自己这个采访过程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感受和我做一个职业播音员又有所不同。
0: 嗯，
1: 对。
0: 我们在读文章的时候经常讲叫做情景再现。
1: 对，
0: 但是呢只是去模拟创作者的一个过程。
1: 对，
0: 但是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就不一样，
0: 真的是自己从第一现场带回来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因为我做播音员的时候，你看我们读的都是记者带回来的稿子。
0: 嗯，
1: 对吧。即使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什么情景再现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它肯定不如我自己带

0: 带回来身临其境的那个感受，然后我坐在这儿，我再跟广大的听众观众，我去这个叙述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同的。
1: 嗯，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段经历，对于后来再去做一些诵读方面的工作，也是一种滋养。
0: 嗯，当然是，当然是，对，因为你的因为你诵读，你一定是在你有比较深厚的阅历的基础上，你才能更好的去揣摩去理解这个作品，然后你才能更好的用你的声音，用你的所谓的技巧来表达这样一份东西。所以我觉得积累自己的这个知识对于我们
1: 从这个央视记者型的主持人再往后呢，下一个工作的节点又来到了什么时候？
0: 其实我离开了一段媒体啊，这是因为工作的需要，我离开了一段媒体。但是离开之后呢，尽管做的是一份不那么相关的工作，但是对于就刚才您说的诵读啊、语言艺术啊这份情怀呢，一直没有淡去啊，一直。比如我在北京经常会参加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这样的活动
1: 啊，
0: 包括演出啊，包括去大学啊，然后去做这样的活动。对，所以呢，反正就是一直就挥之不去的，就是那份情怀都一直是存在的。
1: 嗯，
0: 对，
1: 包括今天在走进我们江苏广播大厦，
0: 对，
1: 然后坐到江苏音广播的这个话筒前，
0: 对，
1: 我相信也会有很多的往事一点一点浮现出来。
0: 当然，当然，
1: 嗯，
0: 是的。
1: 还记得那个时候做广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0: 就是我们当时在江苏的时候，江苏省台的时候，对吧？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录播，都是不像你们现在啊，都是直播，我们都是录播。我参与直播是后来掉了电视之后才参与直播，那时候都是录播。然后我们这些老，当然就像您现在很年轻，我们是这个年龄。我去到我们来到我们这个省台播音组的时候，也有很多老师，然后也传帮带我们。那个时候我觉得，坐在播音室里那种感觉，就像我刚才说的，童年时候我没有想过自己的声音有一天会从收音机里出来。你知道我人生第一次的这个声音从收音机里出来，我那份感觉啊，真的是听着自己的声音从收音机里出来，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至今我依然对广播，尽管我后来也做了电视什么之类的，依然对我们广播是满满的情怀，情有独钟。
1: 就当自己的声音从电波里传来的那一瞬间，
0: 对，
1: 有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刚才您讲到，尤其是在那么小的年纪就埋下了这样的一颗种子。
0: 对，
1: 所以是一直对声音是有一个独特的情怀在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江苏台后来，不是，我又回到我们这儿，就专业的来做了一份这个朗读工作。对，
1: 声音是一直贯穿着刘德老师的整个的人生的履历过程当中的啊。那么接下来想要问一问刘德老师，今天我们的社会节奏越来越快了，为什么诵读这件事情还能够一直在您的生命当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一个分量？就有的人可能会去讲了，这样的一首诗我可能几十秒钟我就刷过去了，或者说今天我们看电视剧看电影都习惯于看这种剪辑版本的，或者巴不得这个大拇指一直摁在屏幕上让它两倍速的去播。
0: 是，
1: 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坚持诵读这件看起来甚至有一些笨拙的事情？
0: 我觉得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为我们流传下来了很多这个文化的瑰宝，包括我们中国，包括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大家大师们留下了一些千古流传的好的作品。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的社会呢，确实信息化说发展得很快，然后很多就像我们现在都有了智能手机啊，碎片的东西确实哗啦哗啦全都在手机里。你说尤其是让年轻人坐下来很静心的像我们那个时候去读一本书，或者说 听一份听一段好的诵读，我觉得可能是对他们来说有点小难度。那么作为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然后呢我又是做媒体工作的，然后对声音的理解和追求又一直是不断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呢我们对诵读我觉得它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滋养我们的东西啊。从心灵上我觉得诵读它能够就是在我们比如说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的困惑，很多的时候我们找出一篇好的自己喜欢的文字，然后我们自己读或者我们听好的这个诵读者诵读的东西，我觉得它一定会带给我们心灵的那种，就像我们听一首好的音乐啊，我们听一首好的作品，我们一定会觉得它到了我们心里之后会让我们觉得很舒服，就是很就像刚才你说的很滋养我们的那种感觉。对对，
1: 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享受的过程。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它不需要去怎么去说教，它不需要你用什么样的仪式去来迎接它。
0: 对，
1: 这样的一种对于心灵的一个洗礼，它自然而然就流淌到我们每个人的血液当中去了。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还了解到刘东老师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的做很多诵读相关的活动，而且甚至有很多的活动是您自费坚持去做的，支撑您的是什么？
0: 我就说，因为刚才我们在北京，我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演出什么之类的，大学。那么，就说我回到南京了，回到南京了，因为我家在南京，对，回到南京了，我觉得就是在大演播室的门口有一个学小提琴的孩子，一个女孩，她站在门口。那天可能是不是他们来录音还是干嘛？然后我在我的宿舍里就听到他妈妈在大声地训斥他，然后这个小孩在哭泣。哎呀，当时其实我也没什么概念啊，我就觉得，哎呀，家长逼着这个小孩，他可能也不是特别的钟情于这个小提琴，但是呢，家长望子成才，他就逼着他去这样做，所以呢，我觉得你带着这种悲伤的眼泪去拉小提琴。就他不会，就像我当年八九岁十来岁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我喜欢听收音机，我喜欢念报纸，我喜欢在班上去读自己的文章，就那份感觉，那是我的源自我内心的热爱，我对朗诵对语言的热爱。所以我觉得孩子们也应该是一样的，家长们对孩子们现在比如说寄予他们想学一些诵读啊朗读啊，这都是很好的。有时候我路过一个学校，看着有小主持人班什么小记者班之类的诵读班都会有。当然现在我觉得各个培训机构他们都会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培训的方式啊，现在都商业化了。所以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还是我刚才那个观点，就是一定你让他学习某一样东西，一定是要他自己喜爱的，否则的话，我觉得，他也很难把它学好，也很难把它学好。对，我觉得诵读对孩子来说，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就像比如说，小女孩从小学一个舞蹈，那么对她长大以后他的这个身材对他的这个仪容举止都是很有帮助的。我觉得诵读对小孩也是一样的，但是家长不要抱太多的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啊。我觉得从小对小孩你比如说诵读，你对小孩可以让他们去读一些他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一些好听的故事。然后家长呢，你不要去哎呀，你读的不行，老师说你这儿怎么样，那儿怎么样，不要这样，对不对？要鼓励啊，他读的每一篇东西，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要鼓励他，对吧？然后要去这个去让他，比如说跟着现在这种学习的东西也很多，学习方法也很多，让他去听一听，然后给他一种，比如说给他一种尊重，让他小孩在 读朗诵那首古诗的时候，你给他一个舞台啊，就让他觉得，其实我

0: 我们做诵读，我们包括我做这台东西，我的一个想法就是，
1: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2: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宝宝，来跟妈妈一起数，一、二、三、四、
4: 一、
3: 二、
4: 三、
1: 四。妈，台阶到了，我们慢慢数。
5: 心给我暖暖的爱，长大后我用耐心给你稳稳的陪伴。
3: 宝宝，妈妈试过了，不烫了，来张嘴啊。
1: 妈，喝水，温度刚好，我试过了。
5: 小时候你为我试每一口饭的温度，现在我为你试每一杯水的冷暖。
6: 宝宝，来走到爸爸这儿来，不着急，慢慢来。爸，来。
7: 什么时候脑海当中有没有冒出过一个我怎么开启了这么难一个事儿的这个念头？
0: 这个事儿就像刚才我进台大门的时候你跟我说的，哎呀，你说好久不见刘东老师，你都瘦了
7: 是
0: 好几斤。就做这个事儿啊。其实我呢，就是我这个人呢，虽然有年纪了，但是呢我有热情啊。所以我就觉得自从我们做了我们当时的就是读遍天下这个节目之后呢，然后我就开始休息了，有时候开始去世界各地祖国各地去跑一跑。但是我觉得我心中一直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念想，我还是想做一台这样的东西。刚才说了，纯艺术的啊。其实我觉得这就像音乐、舞蹈、话剧是一样的。我们为什么我们的朗诵艺术或者我们的语言艺术为什么不能够把它也做成和他们那些艺术类别一样的，我们可以在舞台上用最艺术的方法、最艺术的灯光、最艺术的音响、最艺术的表演者，我们来呈现这样一台东西给喜欢的观众呢？对，所以我就还是就也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下定决心，那我就做吧。但是没想到后来有这么多的困难，然后再加上我，但是观众没有看出来啊。后来小孩说：“哎呀，刘东老师，你如何如何？”就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从就是朗诵表演来说，我觉得我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回到综合制作这台东西，确实还是有很多问题的，因为有些东西不是我自己能够左右得了的。我要去协调各个方面，然后专业的东西，其实你像灯光，我也不太懂，要用什么样的光，我只是有一份感觉。然后我才能去跟他们交流，去跟他们沟通，然后把那份感觉来实现在舞台上。对，包括音乐啊，音乐其实好多也是我自己做，不是我自己做的，是我自己寻找的，是我自己拼接的，然后他才能跟我要表达的那个作品，比如说古诗词《长恨歌》那么长的一个作品，其实在舞台上朗诵的时候，观众我觉得会枯燥的，因为太长了，又是古典诗词，那我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怎么能让观众不枯燥
8: 啊，
0: 对吧？所以要从音乐，要从当然你的朗诵的这个方式方法很重要了啊，情感表达，包括后边的大屏幕的这个视频的制作，那都是我都是亲力亲为的在做这些事情，不是说我交给一个做视频的小孩你帮我做了啊，不是那样。因为我是一个，既然我要做这台东西，我就一定要 尽可能的把它做好，做得完美。当然不一定是完美的，但是我就要尽我的所能在艺术上去实现我想。

0: 要表达的那种比较完善的东西。
1: 嗯嗯，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份对于舞台的敬畏心才是对观众的一种负责任。
0: 是的，
1: 我们经常会在讲说在这个圈子里有很多的所谓的老油条跑场子的、
0: 嗯嗯嗯、
1: 不管是做任何一个工作的都会有这样的人出现。
0: 我不喜欢那样。对
1: 对，就是你拍照的也好，或者是做这个音控的也好，或者是做舞美的也好，当一个人一旦丢失掉对舞台的敬畏心之后，他出来这个东西也许能够蒙一蒙那些同样
0: 是的
1: 打酱油的观众，
0: 是的是的，就是用一点技巧
1: 对
0: 就可以蒙住他们了。但是我不喜欢那样。
1: 嗯，
0: 包括现在比如说有的朗读者朗诵者，他们就是我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可能这个东西拿来了之后，可能他就像有的年轻演员拍戏似的，他看两眼，然后他就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凭着自己的技巧，然后就去了。但是我们这些做声音工作的做了几十年的人，尤其是我觉得我比较认真，就是对待每一篇作品、
1: 嗯、
0: 啊，我都很认真啊，包括我们背稿什么的，我都稿子上我会记很多记号，画很多东西的。我看现在都不需要了，拿着一个手机，拿着一个 iPad 就直接上了。当然，我觉得，因为时代在发展，可能节奏都很快，也未尝不可，表达清楚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对艺术、对朗读、对朗诵，还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要有敬畏之心的。对，
1: 嗯、
0: 因为这些作品都是千年百年的作品，他们耗尽了心血来为人类留下了这样一个文学的瑰宝，我们不能就那么草草的，然后就把它念出去了。不行的。
1: 嗯，我觉得您的这个角度特别有意思。就我们可能想到更多的说是我要对这样的一个作品有敬畏心，是因为要对台下的观众负责任。但是刘德老师刚才讲到了更深的一个层次，我们要对这一篇作品的创作者负责任。
0: 是的，
1: 我们要对白居易负责任。
0: 对，
1: 我们要对裴多菲负责任。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我们作为这个二度创作的这个表演者来说非常重的一个使命感。
0: 是。
1: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这场演出的一个定位。因为我看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解释，叫做不是朗诵会，不是音乐会，不是戏剧，却胜似三者，怎么解释？
0: 我觉得艺术是没有边界的啊，就是可能现在很多人一提到朗诵，包括因为我们这堂音乐会是卖票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也是我大胆的做了一次尝试，看看这个东西到底它有没有市场。所以这个既然是这样了呢，我就想把这台东西做得与众不同一点。然后呢，可能在很多人的概念当中，朗诵就是大家理解的那种，比如一场活动，一场什么，然后就是那样的一个朗诵哈。但是我呢，我因为我比较喜欢比如说话剧呀，然后音乐剧呀，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把这些艺术融合在一起，
1: 嗯
0: 啊。然后比如说我在我们的舞台装置上，我就设想了一个，我把它布置成一个我们广播电台的演播室。
1: 哦、
0: 嗯，就是它不是一个流光溢彩的一个舞台而已、
1: 嗯、
0: 它是一个温暖的演播室，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演播室一样很温暖。
1: 嗯
0: ，OK， 然后呢，比如说我这个舞台上，它会有一个门框，上面就写着，就像我们那个霓虹灯似的，
1: 嗯，
0: 直播中
1: 啊、哦，
0: 当剧场这个开场的钟声响起的时候，那个直播就开始了，然后这时候，我们的主持人贺笑老师就会从台下夹着他那个夹子稿子，从台下走上舞台，穿过那个直播门，然后走到他的位置。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台上呢还会设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直播台
1: 啊，
0: 上面还有江苏文艺广播
1: 啊。
0: 对，所以这份情感是一直延续到舞台上的。
1: 嗯，
0: 对，所以就是我们的舞台装置会是这样一个东西。
1: 嗯，
0: 对，
1: 不能再讲了，不能再说了。
0: 对对对，
1: 必须得这个花钱买票进去才能够，
0: 对对对，要保密是吧？要
1: 是的是的是的，要给大家留一些这个小小的悬念啊。但是能够感受得出来，刘东老师对于这样的一台演出那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0: 嗯、
1: 是藏在很多很多的细节当中的啊、
0: 嗯、
1: 今天我相信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直播的朋友们，很多朋友可能是对朗诵对于声音艺术是很感兴趣的，

0: 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朋友从来没有静静的去聆听过一段朗诵，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提个小小的请求，刘东老师今天能不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段小小的朗诵？
1: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0: 嗯，
1: 可以，
0: 嗯嗯，那您来选一个作品好不好？然后呢，我们也从当中你会感觉到，好像是一轮旭日，它在冉冉升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声音的力量。
1: 是的，
0: 嗯，这个里我还特别想要去问这个刘东老师，怎么样去理解一个作品，又怎么样把自己对于这篇作品的理解转化成声音，然后再进入到听众的心里。
1: 就刚才我说了，理解作品，那首先是我们要熟，就是很非常熟悉这篇作品，然后要揣摩作者他当时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境下写这篇作品，嗯，然后这篇作品的内涵到底它体现了什么。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当时在学习播音主持的时候啊，背稿，所谓的背稿几步几步的啊，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些人拿起来啊，我自认识，我 OK 我就来了，不是那样的，一定要去理解，就要跟作者同呼吸共命运，
0: 嗯
1: 啊，就是理解他们彼时彼刻他们的那种心境，创作了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然后呢，就是怎么样把它转化到声音啊？当然这个呢，需要一个我觉得情感的东西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跟作者有情感的共鸣。然后还要就是，因为你朗读的东西是要读给听众听的，读给观众听的，你还要考虑到观众的感受，啊，你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方式，什么样一种声线，然后去把它，传递给观众。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朗读过程当中所需要注意到的一些东西，对，
0: 嗯
1: 嗯，所以我觉得朗诵对我们来说，如果朗诵的好的话，它真的会怎么说呢？就让我们的心灵得到那种滋养。我记得我在说这个音乐会的时候，我跟上海的一个医生朋友，他是一个心脏学方面的大专家，但是他对文学艺术很有情怀，我本来还邀请他过来，但是他由于太忙了，他就给我留了一段文字啊，就说声音对，从医学的角度，声音对这个心灵的这个治愈啊，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但是说了一些很专业的这个词汇我不太懂啊，
0: 嗯，
1: 但是他就之前我去上海的时候，他也跟我探讨过，他说其实因为他有时候听我的东西，他说其实可以这个声音包括通过好的声音去做一个好的作品，对治愈一些病人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嗯，
1: 他是一个医学专家，他从这个角度应该是最有感受的，
0: 嗯，
1: 对，所以他说我特别喜欢你们做声音工作的，然后能够把这样一份东西传达给观众，去慰藉他们，去滋养他们，挺好的，
0: 嗯，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时刻，比如说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广播，
1: 对，
0: 明明已经抵达目的地了，
1: 是，
0: 但是你不愿意从这个车内离开，
1: 是的，
0: 你想把这段声音给听完，
1: 对
0: 啊，又或者你戴着耳机的时候，明明你应该去做下一件事情了，但是你不愿意去摘下耳机，
1: 对，
0: 我觉得不同的视角，可能医生会有他更加专业的一个视角，但是从一个普通的视角也能够体会到，就声音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带来的这样的一种抚慰，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反过来对所有的这个声音工作者，对刘东老师这样的声音的表演艺术家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1: 因为这个医生他说，比如说他说，通过你的声音的这种朗读，如果我们病人听了，他会产生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多巴胺，
0: 嗯，
1: 或者是这样的东西，
0: 嗯，
1: 他会产生那种愉悦，就像我们听一首好的音乐，听一首好的歌曲，
0: 嗯
1: 啊，它是一个道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后能够有更多好的这样的作品，能够就是声音作品能够真正的流入我们的听众观众的心田，

0: 也是一个再续前缘。
1: 是的，是的，对，对。
0: 最后啊，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啊，时间有限，我想请刘老师再好好的用最简短的话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期待这场不一样的演出，期待这一封写给你的声音情书。
1: 我觉得这台东西呢，我有酝酿了挺长时间了，然后前后几年，但是一直没有实现。这次我也是倾注了心血，所以这台东西呢，和以往的东西和以往的朗诵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包括刚才我说的，用了一些其他的角色，会有一些不同，而且我们有现场的喜欢音乐的朋友也可以，我们有现场的钢琴伴奏，我们有大提琴的现场的伴奏，我们还有小提琴的伴奏，然后我们演员的选择会跟作品是比较契合的，比如说我们第一首作品，我们选了很年轻很年轻的演员来呈现这个作品，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台东西会让大家耳目一新，也会让大家的耳朵怀孕的。OK，
0: 我们期待啊，而且今天各位在节目当中都已经没有买票就听到刘东老师的这个朗诵了，大家都欠刘东老师一张票。而且我节目最后必须要说一句我在节目最开始就一直想说的话啊，就是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刘东老师真的好有魅力。
1: 没有。
0: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4月18号晚南京星空剧场写给你的声音情书等着你来开启。再次感谢刘东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期待我们4月18号剧场相见，谢谢龙老师。
1: 好，谢谢一潇，谢谢文艺会客厅的朋友们，谢谢。
0: 我们相约剧场见。
1: 好。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
1: 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时间到了14:03，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刘璐。节目开始呢，首先带领大家关注的是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南京地区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正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明天呢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最高气温是30度左右。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后天是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好的，天气情况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今天的梨园漫步呢，我们推出的单元呢是周末点戏台，我们稍后呢将开通热线，欢迎大家打进热线来点播您喜欢的戏曲唱段，京昆月夕阳，黄梅怀户，大家都可以在电波当中来进行现场的点播。我们今天节目呢也依然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通过网络面向各地网友戏迷进行播出。

了光。

0: 夫人了。
1: 这边才是
2: 启儿。

好的，现在到了14:1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这里进行的是我们的周末点戏台。那么刚才有位楚先生想点播一段的黄梅戏名家吴琼在小词店当中的一段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安排这一段。

0: 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的周末点戏台。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播您喜欢的戏曲唱段。刚才有一位赵先生啊，他想点播一段的粤剧《梁祝》当中的《十八相送》。那这样的，我们就来安排一段的陈飞和吴凤花的演绎，一起来听。

不可，下

时间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一段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的一段戏剧的这个小调联唱啊。那么这是由倪同芳为大家带来的，那么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呢稍后收听由子君为大家带来的《风从东方来》，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

0: 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1: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0: 倾听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
0: 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音乐的老地方，让我们再次相逢。江苏文艺广播调频 91.4， 中波 1053， 继续双频同步的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

有些事情你永远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也不必等。各位有没有觉得在这几年，尤其是这几年，我们格外明确的一个感觉，这真的是不知不觉我们被迫来到了一个告别的年代。那些这么近那么远的，或许是那些艺人，是那些名人，是我们熟知的那些人，这么近那么远，可是不知不觉他们走到了人生的暮年，太多人因病因衰老而永远的离去。在这里不一一列举他的名字，因为我们好像是隔三差五的总会在媒体在刷手机的时候映入眼帘的就是啊，他走了啊，原来他也走了啊，他是什么时候走的。是的，在这里不一一列举那些名字了吧，但是总有一些人让你想忘也忘不了，也许从来不需要在生活中刻意提起他们的名字。

0: 谭咏麟《天边一只雁》，这是李彼得参与作词的歌声一支单曲，82年的十大劲歌金曲奖。各位别走远，稍事休息，半点回来继续我们的周五音乐人物李彼得。我是子君，稍后见。
1: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定一束
0: 日金曲，同时也是当年曾经入魂的经典曲目。也许听完之后我们

为那个名牌的电视节目《欢乐今宵》写剧本。之后啊，许冠杰的流行曲大多是由两人合作填词的。 就是从1976年的专辑《半斤八两》开始， 到1982年的《难忘您纸船》这个专辑为止， 一共合作了7张专辑，前6张词是许冠杰、李彼得联名合作，而最后一张专辑呢，部分是许冠杰填词，部分是李彼得填词，两人合作为时7年。当李彼得、许冠杰不合作之后呢，李彼得就淡出了填词界，之后为谭咏麟填词，作品包括我们刚刚上半场听过的《天边一只雁》、 爱人女神，之后他再度淡出，直到李小田找他填词才正式复出。好吧，做一个最后的引申啊，这个李小田是谁？

怎么听着这歌像是一个抗冰山的一个救灾歌曲哈？这是梅艳芳将冰山劈开改编自河东舞曲，是梅艳芳经典快歌之一。这是1986年发行的将冰山劈开。那么在这之前的10年，1976年

0: 没有任何障碍的抵达。正因如此，我非常享受一个人洗碗时的时光，只因为透过厨房的大玻璃窗，就会看到整个紫金山的大概轮廓。那时会不由想起作家叶兆言将紫金山及其余脉称作南京的脊梁骨。巍巍中山由东向西，仿佛一把宝剑，而一节节剑身则插在泥土里，形成一个个连绵不断的高地小山丘，分别是富贵山、九华山、基隆山、鼓楼岗、五台山、清凉山，再往西就是在历史深处波涛汹涌的红阔江面。
1: 哇，太美了，也看到叶兆言老师最后写到，南京的动人之处总能吸引不同人讲述，这种讲述本身也成了一道风景，也希望大家可以再多多关注王峰老师《风吹一夜是南京》这本书的风景。好了，再次感谢王老师做客今天的文艺会客厅。
0: 谢谢文飞。
1: 也期待您的下一本作品啊，能够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想《风吹一夜是南京》我应该会做一个系列吧，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写下去的。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在书的后记里面讲的，南京值得。
1: 南京值得，王老师，我们也会再次期待您接下来的南京更多有关的作品，确实是一本书承载不了的哈。我们共同期待。那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王峰老师的做客。
0: 好，谢谢文飞，大家再见，
1: 拜拜。
2: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
2: 去考了两次，才勉强进入夜间班。那个是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呀，但也是周星驰灰暗的十年。他演过《射雕英雄传》里面的宋兵乙啊，出场没几秒钟就被梅超风一掌打死了。他跑去问导演：“我就能不能挡一下再死？”啊，导演骂了他一套：“你就是个龙套啊，不要有那么多意见。”啊，后来周星驰就在各种电视剧里面跑龙套，演小偷，演路人，演死尸，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但是那段时间他也在细心观察，观察每个小人物的姿态，观察每一个被忽视的眼神。这些观察后来都成了他电影的灵感，像我们在《喜剧之王》里面所看到的。然后又过了三年，

周星驰开始去一档儿童节目叫430穿梭机里面当主持人，这一待是5年，同期的刘德华、梁朝伟已经大红大紫，但他还在跟小朋友玩积木。有没有看过430穿梭机？我们来听到他的主题曲。后来在周星驰的电影《整蛊专家》里面，他和整蛊之霸握手被电的时候唱的就是那个曲子，灵感来源大概也是他的这样一段经历吧。

这首430穿梭机的主题曲很轻快，很童趣，和周星驰后来的无厘头风格格格不入。但也正是这几年的经历，让周星驰学会了如何去镜头面前放松，如何用最夸张的表情去逗人笑。那个时候没人知道，这个在儿童节目里面扮鬼脸的主持人，其实心里也藏了一个演员梦啊。这就是周星驰的龙套年代，1980然后到1988，可跑龙套的人也该有他的名字。

到了1990年，刘镇伟找周星驰邀请他演一部赌片。周星驰一开始还是挺犹豫的，他觉得自己不太适合演帅的角色。刘镇伟就说，你就按你的想法去演就好了，越怪越好。那部电影叫赌圣，是吧，我们后来也看过，票房很好，4000多万，打破了香港影史的记录。星仔那个时候也终于变成了周星驰，香港乐坛多了他那么一个名字，终于崭露头角了。

据说 NG 了20多段，因为两个人总是笑场。但是在这段疯狂的产量背后，周星驰也开始觉得疲惫了。他说，我每天都在笑，但我不确定我自己是不是真的开心。然后到了第二年，香港年度票房的前五名又被周星驰全部包揽了。神死官、家有喜事、鹿鼎记、武状元苏乞儿、鹿鼎记二，这一年又被称为周星驰年。

试图回归纯喜剧，反响平平。然后96年他又成立了星辉海外有限公司，东山再起。这个时候的第一部作品是《食神》。

0: 忙着。
1: 我养你啊。据说当时拍这出戏的时候，周星驰要求张柏芝不要提前看剧本，要他给最真实的反应。张柏芝后来也回忆说，他当时真的被吓到了，然后眼泪就落了下来。因为那个不是演技，是真实的情感，而真实的情感就是周星驰电影里面最宝贵的东西。后来这部喜剧之王票房2985万，香港年度票房冠军。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周星驰从喜剧演员到电影作者的转变。他开始不再满足于让人笑，他想要让人哭，让人思考，让人在笑过之后心里留下点什么。

周杰伦的《七里香》，时间要到千禧年代了。2000年代是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十年，这十年以中国台湾 R&B 还有流行融合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像周杰伦、孙燕姿、林俊杰、蔡依林、陈奕迅等新生代崛起了。这个时候有实体唱片销量达到了巅峰，同时网络音乐也萌芽并存的一个十年状态啊，风格非常顶尖水准，周星驰对每一个细节的把控都到了极致。据说为了包租婆追周星驰的那场戏 NG 了上百遍，直到满意为止，票房 1.7 个亿，内地年度票房的

这部动画电影《长江七号》爱地球反响平平，但是周星驰已经在酝酿一个更大的计划，重新诠释《西游记》。到2013年就上映了那部《西游降魔篇》，这部电影显然是呼应《大话西游》的，连它的主题曲都是翻唱原版卢冠廷的《一生所爱》，只不过这一次换了一个人，换了他的主演舒淇来演唱。原版卢冠廷唱的苍凉悲壮，但是舒淇的版本多了一丝温柔和释然。舒淇也在这部电影里面扮演段小姐，她在死前对玄奘说了一句词，也是对周星驰《大话西游》的回应。当年至尊宝说爱你一万年是一种逃避，如今段小姐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您正在收听的是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说到功夫女足比票房更动人的是64岁的周星驰在路演现场的画面。天津站，观众让他转身背对大家，然后齐声喊，星爷，我们永远在你背后支持你。他转过身，眼眶红了，声音发颤，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就只能尽力而为吧。成都站也是一位影迷顶着35度的高温，穿着至尊宝的铠甲站了整场，周星驰主动请他上台，默默拿出手机为他拍照。他说，我常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很怕辜负了大家的支持。他还说，网上总说欠星爷一张电影票，但他觉得是我欠了观众很多顿饭。

0: 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北京时间21: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

0: 很多的故事，我觉得也其实这个时间并不是我们能让我那么展开来说，只能说一些比较重点的啊。这本书呢，我刚才其实也说了，因为篇幅的问题，我没办法把更多的艺术家的故事融进去，同样一篇文章也不能把一个艺术家他一生写进去，只能我
1: 从您的视角
0: 去写，对，写了几个，就像刚才有人说这本书没有权威性，我不需要它有权威性，我只需要我把我了解的艺术家呈现给每一个读者。
1: 是，而且我会觉得它更为真实，就在于您刚才也表达了，是您亲历的，而不是听说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很重要。
0: 对对对，你比如说我们我跟张吉清老师学这个学戏的过程，他当时把炉子上煮的那个毛豆，那我们俩在唱戏，像说，一直说到空气中的那种很难闻的糊味儿以后，才发现他那个毛豆全糊了，
1: 就是入戏了，
0: 完全入戏了。他入戏了，我也入戏了。那么这个当时我就觉得他们家楼下就有个小菜场，我说张老师，你把这个倒掉吧，我去给你重新买一点新的来。张老师说不行，我还能吃。他们这代人就特别的节俭，他把那个没有烧糊的毛豆挑出来，把糊的扔掉，就留着当天的晚上做他的菜。
1: 老一辈的这种精神特别打动人，
0: 对对对，
1: 不管是在生活，
0: 同样这么做，和同样这么做的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后面就有点太做，太
0: 对，就是老师没有教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把握这个度的问题，所以他在台上呢反而呈现了出这种娇柔造作，甚至流露着男相，那么他又不够女性化，那生活中间他有女性，这样就不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入戏不应该有。
1: 这也是不断的一个舞台经验的积累。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么说到这个旦角哈，也是您在京剧方面的一个领域了。那可能很多人也会讲说现在有很多女性演旦角啊，男性演旦角啊，那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领域有曾经遭受过质疑，或者是听到不一样的声音？
0: 这个东西，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直是有着这样的一个争议。其实我们京剧的历史虽然不长，昆曲的历史可能更长一点，大概五六百年，那么京剧也就200多年。但是中国的戏曲呢，因为我们的社会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它女性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地位。那么女性是不能抛头露面的，尤其是大家闺秀。那么有些行业女性是不能从事的，就像这种演艺行业，那么有一种或者就是全女性班，它没有男性的，那么有男性的个班里面呢是没有女性的，那么这个女性的角色需要有男人完成，那么中国的戏曲几乎都是男人来创造出来的，当然肯定会有人对我这种观点进行反驳，我觉得这也是历史，不是我们能回避就回避掉的。那像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全部都是男性，那么仅京剧来说，这个旦角它就有八个代表流派，八个代表人物都是男性，那么特别像四小名旦这个时期，因为四大名旦的这种鼎盛，让京剧更加的这个光大，那么出现了旦角的演员更多，那么四小这种一个领域方面的一个代表性的。
1: 是，那您在平时学戏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刚刚您讲到一个特别励志的点哈，就是原先您可能是票友，是单纯的喜欢京剧、喜欢戏曲，你也在自己不断的摸索学习的过程当中，最后达成了戏曲的一级演员。这对于很多票友们来说都是特别励志的一个榜样。
0: 这怎么什么呢？这个问题啊，我要稍微详细说一下，因为呢，我真从小生在戏校大院里面，那么有这样的环境。我从小就喜欢戏曲，就想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员，但是呢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我的父亲，我们那个年代讲出身，讲身份，那么我的父亲呢这个身份呢当时是有点问题的，所以我的业务每次都过关，但是一到政审就过不去，成不了专业的演员，那么我的父亲就一直是不太想让我成为这个专业的演员了，他就觉得没有必要，你每一次去满怀信心，最后
1: 都受打击，
0: 打击回来，对吧？所以他并不希望我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员。 但是我的命运似乎就是为戏曲而生，我又进入了这样的

0: 个领域中间，那么我和一般的票友有一个不太同的地方，就是我能接触到很多戏曲大家。那么我和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当时也在文艺团体，他只是行政人员，
1: 嗯，
0: 他是会计，
1: 嗯，
0: 那么因为他也会写，过去的老艺人都是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完全不识字，尤其像地方戏，特别是女演员，
1: 嗯，
0: 因为都不识字，那么他们都会请我的父亲给他写个家信啊，那么文革中间他们会要写一个检讨啊，都请我的父亲帮忙，所以我父亲跟他们关系都挺好的。就再插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到我们杨剧表演艺术家高秀英家里面去，
1: 嗯，
0: 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都没有吃的，家里面不要说
1: 吃百家饭了，
0: 对，不要说饼干，连个饼干盒都看不到，
1: 嗯，
0: 但是我一到高秀英家里面，他很喜欢我，就把他整个饼干盒搬给我，我会给他掏个空，全掏空啊！像别人来，他可能最多两块、三块，让你尝一尝。因为大家那会儿都是缺衣少食的，因为高秀英嘛，他们属于国家级的这种保护的人物，都有特殊的券啊、票啊，他能买到，他工资又高，
1: 嗯，
0: 所以老太太特别喜欢我。我
2: 怀民，怀民，你睡了没？怀民，张怀民，我是苏东坡，怎么又睡不着？今晚还去散步看月亮呗？
3: 哎，不去了，我准备去老年夜校教人写书法喽。
2: 您。

0: 是一定的天赋加自己的努力投入和真正的热爱，
1: 对，
0: 才能促成这件事最终能达成。
1: 对对对。
0: 那说到您的学京剧的戏曲的过程，也让我想到其实现当下有很多的孩子，他们可能也在去想要学戏曲，其实他们的家长的时候，因为我也做一些接触嘛，会有一些矛盾，就可能像您父亲的那个时候的纠结一样，可能想让孩子多一条路，或者孩子很喜欢，但是家长又会觉得说，哎呀，究竟应该是好好学习呢，还是你要去练功呢？因为时间就是这么多，我把时间放在练功上，注定我的学习投入就不是那么多，这也是特别矛盾的点。我不知道作为有这样经历的人来说，您可以给现当下的家长做什么样的一些分享？
1: 我觉得我们的小的时候，我的母亲要上班，我的父亲也要上班，他根本没有精力管我们，我们都是放飞长大的。我觉得我长得挺好的，
0: 对，
1: 我觉得我今天长得挺好。我们当时没有父亲说你一定要唱戏，你一定要学习，你一定要念字，这真的是没人管我。我觉得我就是完全是野生长大的，挺好的。我觉得挺，所以我觉得家长现在这种多虑都是自己卷，把孩子也带卷进来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如果孩子喜欢，就像我喜欢戏曲，我的父亲从来没，以前在他去世前，从来没跟我说你不喜欢。不许喜欢戏，那他我喜欢戏本身的这种点，它的发生的位置，
0: 只有多听多看，他才能知道怎么去鉴别美的好的，
1: 对对对对。
0: 另外，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年轻的戏曲人啊，去跟网络做一些结合，对这样的情况，你是怎么看？
1: 我觉得他们也是在传播，中国的戏曲吧。其实我今天来做这个节目，我觉得也是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传播戏曲。那么我写这个书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更多的传播戏曲，我觉得这个是好事，不是坏事啊。就是我们也还是要把握一些度的问题。
0: 再次感谢彭老师。
1: 好，
0: 那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即将要结束的最后啊，
1: 谢谢，
0: 我们也请彭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带来一段京剧的表演？
1: 那这样我再唱一段《贵妃醉酒》的前半段啊。
0: 我们一起来在彭老师《贵妃醉酒》小过门的这段段落当中结束今天的文艺会客厅。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在狮子坡开店的女掌柜向武松报出了自己的名字：母夜叉孙二娘。这母夜叉是外号，孙二娘是本名啊。老百姓有句俗话呀，叫人不得外号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是不是所有得了外号的人就都得富呢？这倒也不是这个道理。不过呀，可以这么讲，这个外号是对人的一个性格的补充说明。起外号啊，有褒义也有贬义，但是一般受外号者愿意自己提出来的都是带褒义的外号。你比方说吧，现在要有一位姓马的办什么事儿胆子大，说人送外号叫马大胆儿，这有点褒义，说当众的他就愿意提自个儿这外号，我马大胆儿啊，干什么事我都不在乎，我不怕。但要贬义的外号他就不能提了，比方说也是一位姓马的办什么事胡了八都，人送外号马迷糊，这个他就当众不能说。你见有那样的吗？当众说我马迷糊什么事都不明白，没有这么提的。可是今天这个孙二娘呢，

跟我差不多。哎，他自个儿觉得自个儿还挺漂亮。这媒婆们一听也对呀，那就试着给二爷提提吧。有时往外边一搭开，这提谁家？孙家姑娘。哎呦，孙家姑娘啊，好啊。他一提孙家姑娘，为什么大伙都说好呢？因为这两位姑娘大了之后啊，老头那给这姐俩都有个安排。他不是开了个酒馆吗？让这大姑娘在那个酒馆柜台里面招座，二姑娘呢不在外头，在后院啊烧火，天天得烀牛肉啊。老头也会安排把这丑的藏起来，把这尊的在外边摆着。这大姑娘呢待人又好，来个吃饭的饭请什么的，这大姑娘满面堆笑，满面春风，哎，态度和蔼，语言温柔，所以上他这喝酒的吃饭的又特别多。一提孙家姑娘，就都知道是在柜台后边坐着的那位漂亮姐儿。说媒婆这么一说呢，大伙就以为是那个呢。媒婆用的具体一讲，说那柜台坐着那是老大，说这个是老二，这个老二没露过面，就在后边烧火。有的那小伙子一听老大都那么漂亮，这老二比那老大还年轻啊，肯定比那老大还得水灵啊，还没等怎么地就180多个乐意了。媒婆说，你也别说先乐意，等着哪天呢你到那后边去瞧瞧，人家老二啊老在后边造坑那儿，我领着你进去你看一眼，要行了这事就定。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就答应了，说好，咱去看看吧。这天媒婆领这位就来了，来到这之后走进了酒馆就奔后院，一进后院这孙二娘正在那蹲着烧火呢。要从后背看，这孙二娘穿的衣服跟她那大姐都是一样的。老两口子有这么个规矩，这姐俩同等对待，扯什么衣服什么样的颜色都是一套俩，省得他们姐俩提出这个那个来。这孙二娘从背影看呢，跟她大姐穿的衣服一样啊。这小伙子一看不错，媒婆到这招呼了一声，说二娘啊，在这干活呢。招呼一声啊，就是为了让孙二娘一回头给这小伙子看看。这孙二娘一回头，还没等说一句话，那小伙子一转身一跟头翻出去了。怎么

天也不是为了催租，也不是为了要账，他就领着这个仆人呢，专门上桃林村响声的酒馆里边吃点喝点，更主要的是要再见见这个孙丽娘。可没想到冤家路窄，在这大道上碰上面了。这一见面，这贾昌看见了孙美娘，这小子可就生了歹心了。他把孙美娘就给拦住了。贾二知道他这个公子是要干什么，贾二得帮忙。贾二在那边把他堵住了。孙美娘想往前走走不了，想往后退退不了。他喊了两声，慢挖野地里边又没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这贾二一把手就把孙美娘这个嘴给捂住了。贾昌呢，扯着孙美娘就进了高粱地了。贾昌这个小子，在高粱地里边就把这孙美娘给奸污了。奸污了之后，贾昌站起来，掏出点银子来，扔到地下了，告诉孙美娘：“宝贝儿啊，从今往后，你们家这个买卖可就兴盛了。我爸爸是县太爷，在沁阳县里边谁也惹不起我们爷们儿啊！谁要到你那个酒店里边敢欺负你，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难题你就找我，今后我要常到你这个酒店里边来。”这样贾昌领着自个儿的恶奴由打这高粱地里边出去，他就走了，回县城了。孙美娘呢，整理好了衣襟，姑娘她想死，她觉得自己受了奇耻大辱，受到这么一个花花公子的糟蹋蹂躏，他没有脸面再活在人世上了。但是他又一转念，我如果就在这高粱地里边死了，死得不明不白呀，我的爹妈，我的妹妹，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死啊。我要死的话，也得把这个事儿倾诉出来之后再死。就这样，姑娘强压着心中的悲痛愤恨，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回到家里进屋之后，往炕上一扎，是放声痛哭。这女儿的尸体在这儿停着，天比较热，放不住啊，怎么办？先把女儿的尸体埋葬了再说吧。就这样，两天之后，把这姑娘孙美娘的尸体就埋起来，坟前立了一桶碑。埋起来，老两口子回来，这个买卖都没心做了，酒馆也不开了。邻居们朋友们就劝他说：“大哥，您这个酒店还得开，您要不开这个酒店，天天自个儿坐家里边生闷气，您老两口子身体也得垮台。”孙元一听也对，开吧。这天让孙二娘在后院里边支上火，弄上那最大那口锅，烧一锅开水，准备烀牛肉。这老两口子呢，上邻居家去串门去了。就在这个功夫，那贾昌领着那仆人他又来了。这俩小子不知道孙美娘已经死了。贾昌进了这酒店就喊美娘，喊了半天没人答应，他让贾二在前面挡着，他跑后院来了，看见背影有个烧火的，穿的衣服跟美娘差不多，他就喊了一声：“美娘啊！”孙二娘站起来一回身，把贾昌吓一跳：“哟，这不是美娘，这是母夜叉。”我说：“你是谁？”

0: 抬起脚来就给了他这一脚，正奔着孙二娘的前胸。孙二娘溜一转身，唰又一刀奔武松腿就扎过来。武松侧步翻身躲过刀去，唰奔着孙二娘又是一掌，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孙二娘跟武松这一交手，马上意识到武松这个人身手不凡。武松呢也感觉到这个孙二娘别看是个女流之辈，招数出来的很狠毒啊，看来他这个武艺受过名人的指教。
1: 武松说，我对这个女子我还得多加点小心，不可轻敌。
0: 武松暗想，我现在手里边没有应手的兵器，他手里边拿着一把尖刀，这就吃着亏呢。武松一边跟孙二娘打着，一边他用这个眼睛往四周围看，他想学点东西。他无意中发现呢，这个院里的葡萄架东南角那个地方立着一个当初架葡萄架时候剩下的半截白了杆子，有七胸这么高。武松跟孙二娘动着手，他就往后退，一边退退退就退到这个东南角的地方了。一挥手，他把这大半截白了杆子就抄到手里边了，一转身一杆子奔着孙二娘就躺过来了。孙二娘一低头躲开这白了杆子，唰拿着牛耳尖刀又继续往里进招，一个拿着刀，一个拿着这白了杆子。武松拿着白了杆子，他可就不像刚才了，他可以节节进攻。
1: 怎么认识我？张青说，我跟您不太熟，我这个朋友跟您熟，您认识他吗？就看张青旁边这个人走两步来到武松的跟前，武都头，您看看我是谁呀？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FM 91.4，听见。

又是好朋友。照理这回到狮子坡这儿来找张青啊，他要做一份买卖，通过张青给他帮忙。张青跟着赵李在后院外边，俩人正闲聊呢。武松跟孙二娘在这院子里边打起来，张青开始的时候知道为什么不过来帮忙啊。张青心想，不管是谁用不着我帮忙，我这老婆啊，你就是老虎才能把他抓住。他后来打的时间长了，有人呢就给他送信儿，说呀，今天碰见这是个应手。张青呢跟这个赵李两个人就往后院这儿来了，进来一看，这赵李马上就认出武松来了，说：“哎呦，说这是景阳冈打虎那武都头啊，他曾经给我帮过大忙啊。”这么一说，张青也久有耳闻，知道阳谷县有这么一位打虎的英雄，所以张青就喊了一声。赵李过来跟武松这一报名字，武松也就想起来了。哦，这是当初那个更夫啊，我想起来了。哎呀，武都头啊，这回您想起来了吧？啊，快点别打了，咱们这都是朋友，这张青啊跟我是发小的弟兄。武松听到这里，他就把这个半截的白了杆子就扔到旁边了。这功夫孙二娘在旁边也站起来了，张青马上给孙二娘支言，你不认识啊，这位是在阳谷县景阳冈打虎的英雄都头武松，是咱们的朋友。这么一叙论，武松当时向孙二娘抱腕拱手，大嫂，小弟可是多有得罪。孙二娘这阵脸上一红，哎，没说的，兄弟你好武艺，大嫂你好功夫。张青说，咱就甭别提了，都是自己弟兄，到在一起咱得好好的叙谈叙谈。马上吩咐三儿四儿，快点杀鸡宰鹅呀，重新置办一桌酒席，我们在这葡萄架底下得好好的喝一喝。一会儿的功夫，重新置办的酒菜就端上来了，酒坛就搬过来了。酒坛子往里一放的功夫，武松微微一笑，看了看张青，又瞧了瞧孙二娘，哦，兄嫂，这回这酒坛子里边的酒是可以喝的吧？张青说，你说哪儿去了，咱们是朋友啊，你放心，这个酒喝多少也没事儿，这回我先喝。拿过大碗来，张青自个儿倒了一碗，给武松倒了一碗，给孙二娘给赵李他们都倒上酒。这酒碗要端的功夫，武松说话了，哎，张兄，您先等会儿喝这酒。板凳上绑的这两位公差怎么办呢？他是压着我一块奔孟州去的。啊，他们俩呀，让他们在那待会儿吧。啊，武都头，我先问问您，您是被押解的罪犯吗？武松说，是啊，我杀了潘金莲、西门庆，刺配孟州，眼看着这就到了，这是押解我的两个公差，一个叫张云，一个叫李凯。啊，武都头，到了狮子坡了，这到了自己家里头了，你上孟州干什么去？孟州那牢城营我听说可厉害呀，到那里边你可是吃不了的苦，受不了的罪呀。我看拉倒吧，别去，这俩公差呀，待会儿我们就把它消交了得了。消交了？怎么消交了？嗨，怎么还没有办法啊？我在这开店开了多年了，类似这样的收拾了好几个了。哎，武松说，这可不行，张德哥，您不知道啊，这两个公差在衙门里边跟我都是老相识，别看现在我贪了官司了，这一路之上多亏他们两个人对我多方关照。比如说我这行经，说着一边谈论，谈论过程当中，这菜园的张青就跟武松讲了，说现在整个的大宋国朝啊，皇帝昏庸，贪官横行，百姓陷在水深火热之中啊，四面八方揭竿而起者到处都是啊。武都头，就像您这身本事，
如果说

0: 不给官府的干，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话，那您必定能独霸一方。
1: 吴都统，我劝您呐，干脆别上孟州了。我给您推荐一个地方，附近离这不远有一座二龙山，二龙山上有一个宝珠寺，宝珠寺里边现在有两位寨主，一个是个大和尚，江湖人送外号花和尚，叫鲁智深，还有一个当初也是在京都里边当过官的，叫青面兽杨志。现在他们两个人在二龙山竖旗为王，招兵买马，已经成了气候了。吴都头，就您这身本事要投靠到他那里绝对没错。武松光是点了点头，这个我不能去呀，我得先到孟州啊。嗨，上孟州干什么呀，您就上二龙山吧，听我的没错。他一说这话，旁边那俩公差吓坏了。张云离开心想，吴都头到此先得集中受训，受完了训之后由差拨负责分你干什么活，发苦役，干活干到一定年限了再让你回转你原来的地方。武松走到这个牢城营外边之后，一看牢城营前面有个大牌楼，牌楼上面写了三个字安平寨。哦，说明牢城营这个所在地的地点的名字叫安平寨。到了牢城营里边了，衙门里边的这工人把武松交给牢城营的人，由牢城营的人再把他吩咐到地方。牢城营里边的有个牢头把武松就安排到单身房里边。单身房啊，新来的配军都先在这个地方待着，等候着安排。进了单身房之后，这牢头走了，武松呢带着家在这屋里边坐着。新来这么一个配军，以前早到的这配军对新来的人都得要见见面，稀里呼噜的就过来那么十来个。哎，我说朋友从哪来？武松看了看他们，啊，我从阳谷县来。
0: 哦，
1: 阳谷县来的，什么案子？
0: 杀人
1: 啊。
0: 呼，杀人案子，
1: 好家伙，瞧您这身块，瞧您这派头，是条汉子啊。不过朋友，咱们可都是一墨子的啊，我们呢也都是各地来的配军，比你早来几天，不管怎么说对这里的规矩呀比你知道的多点。这个地方跟别的牢城营可不一样啊，这地方差拨管营可都是心黑着呢，您可得小心点啊。
0: 哦，
1: 是条汉子啊，小子你等着咱回见。差拨一转身走了。这差拨走了之后啊，刚才进屋那十几个配军呼啦的家伙又都进来了。我说您可不能这么说话呀，这么一说话您可就要倒了霉了。武松说倒了霉他们能怎么样呢？怎么样，这差拨要到管营老爷那儿一说，一会儿管营老爷就得把您带到堂上去，带到管营老爷那大厅上，第一条就打您一百杀威棒，这一百杀威棒弄不好就得打那个金钻骨舌呀，您就受不了了。
0: 哦，我还没尝过杀威棒是什么滋味呢，我正想要领教领教。
1: 嘿，好吧好吧好吧好吧，那您要是硬骨头硬汉子，那您就尝尝吧。
0: 话言未了，有打外边来了两个差人。
1: 哎，哪个是阳谷县来的武松？
0: 武松有打里边站起来，
1: 好，我就是。走吧，管营老爷要看看你。
0: 好，
1: 头前带路，随我们来。
0: 俩差人带着武松，杀威棒杀威棒，就是要杀杀你们这些远地而来的罪犯的威风。棒子打在身上那绝不好受啊，我们这人给他起了个别名叫枣么杠子炖肉，这枣

我们杠子炖肉炖不好了，就得炖你个皮开肉绽，这还指着说你这皮肉结实，如果要不结实就得打你个筋断骨折。武松，这样的东西我想你是没尝过，要尝过的话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刚才我听差拨道士来讲，你到在牢城营单身房里之后说了一些个冷言冷语不三不四的话，有点不服管教，看来你是不知道我这儿的厉害呀，所以我先跟你交代明白喽，这个就叫杀威棒，你到在我这儿一定要听候我的差遣命令，听候差拨的吩咐，这才能成，如果要不然的话恐怕你要皮肉受苦。管营老爷这几句话呀说的可真不错，这意思呢要明眼人一听就听明白了，你呀向管营老爷求个饶，向那差拨呢道个歉，可能这杀威棒啊就行给免喽。可这武松呢听出这些话的意思来了，假装没听出来。老爷，我武松由阳谷县到此啊，我是入乡随俗，按你们这儿的规矩办，正像那位差拨老爷说的，我是黑土地里的辣了骨头，黄土地里边拱不动，可是拱不动我也要拱，不就是一百杀威棒吗？我武松正像要挨一挨，尝尝这杀威棒是什么滋味。说着话武松一转身冲着拿杀威棒的这十几个彪形大汉一抱，我这个孟州牢城营有个规矩，可以免去这一百杀威棒。这话说得很清楚了，点给你了，你要说自个儿有病咱就可以不打了。他可没想到碰上这武松拧头筋了，这位一条道走到黑，钻了牛犄角还找套里尖，武松啊就是要挨这杀威棒。武松说了，老爷，我吃得饱睡得着，什么病没有，浑身上下365个骨头节，敲敲哪个骨头节都叮当乱响，您就来吧，打吧。把这管营老爷给气乐了，管营老爷心想，我就这么说他该装糊涂，哪有这样的人呢？旁边那个掌刑的心里都明白了，拿那杀威棒一扒拉他，哎，我说你这小子小心眼啊，没听管营老爷点给你吗？你就说有病就免了就行了。我没病嘛，免刑干什么，甭免，打。管营老爷说，武松，就冲你说这话你就有病，我看呐、啊，这是天气太热你中暑胡言呐、啊，啊，说出一片狂言大话。这样吧，既然你有病，现在我就先不打你了，这一百杀威棒我先给你寄存起来，什么时候想打什么时候再打。武松一听，别，老爷，要打咱就一块打，别存着，存长我怕长利息，打吧。管营老爷又乐了，呵呵呵，好，你越这么说我就越不打，来吧，让他回去。这功夫有两个差人过来一搀武松，让他站起来，走吧走吧，让武松回来了。武松回到了牢城营这单身房间里边之后，有十几个囚徒就全都过来了，马上把武松围上了，问他呀，哎，怎么样，挨打没有？

0: 领进了一个笔头的代诏，这个代诏啊，就是宋氏年间这么一种专业人员，专门是给别人梳头的。武松一看到这地方比在阳谷县还好啊，啊，在阳谷县都我自个儿梳这头啊，到这还有专门给梳头的。这位专门梳头的进来给武松把这头梳理了梳理，冲出来之后把这个发卷给完好了，用簪子别齐了，最后向武松说，哎，给您梳完了，转身这才出去，紧接着把早饭又给送进来了。早饭比那晚饭淡素一些，但是比那些个重秋饭可就讲究多了。武松心想，大概是今天吃完了早饭之后再收拾我，不管怎么的先吃。早饭吃完了，帮到晌午前的时候了，就看由打外边进来三四个人，有两个人搭着一个大木桶，这大木桶里边盛的是热水，很可能是开水，冒着热气呢，搭着大木桶就进来。武松心想，不管你这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你让我怎么地我就怎么地，我到底看看最终你如何对待我。武松站起来了，跟着这两个人这层道理呀。武松接着又问他，那么我养胖了养壮了还怎么地呢？还怎么地呀、啊、还怎么地呢？当然了，那我们的少管营跟您说了。少管营？你们的少管营是谁？
1: 我们的少管营您不知道啊，就是老管营的儿子。
0: 哪个人？
1: 您那天上老管营大堂上您没看见吗？站在旁边那个年轻小伙子在老管营跟前给您说了那么几句好话，一百杀威棒就给您免了。
0: 哦，就是那个人呐，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呀叫金眼雕施恩。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

0: 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一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我是音乐人安刚。一唱旧时友，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出警探所负的使命了。他怎么也不会猜到菲利亚·福格会被当成窃贼，满世界的被追踪。不过他毕竟是个人，对任何事情都要有个解释，所以万事达突然间开了窍，明白了菲克斯为什么老是跟在他们的后面。而且说实话，他的解释还非常的合情合理。的确，照他的看法，菲克斯只是而且也只能是改良俱乐部福格先生的会友们派来盯梢的一个探子，目的是想证实福格先生确确实实是按照规定的路线环游了地球。肯定是这么回事儿，肯定是这么回事儿了。诚实的小伙子这么寻思着，他为自己的判断力感到自豪。他是那帮绅士派来顶我们梢的探子，这件事干得真不地道。福格先生那么诚实，那么讲信用，竟然派个探子来盯他的梢。哼，改良俱乐部的大

0: 汪浩加足了煤，起锚开航了。几个小时之后，旅客们便看不见马六甲的高山峻岭以及山间密林中深藏着的斑斓猛虎了。新加坡距离香港大约1300海里，菲利亚夫格想着最多是6天跑完，以便搭乘11月6号从香港开往日本重要港口之一的横滨的轮船。仰光号上的旅客很多，有很多是从新加坡上的船，其中有印度人、西兰人、中国人、马来人、葡萄牙人，大部分坐的是2等舱。此前的天气一直挺好，随着朔月的到来而变坏了。海上浪很大，海风刮得很猛，不过万幸的是刮的是东南风，有利于轮船的航行。当风向易于航行的时候，船长便让扬起帆来。仰光号装备有双桅横帆船的帆缆锁具，经常会扬起它的两个顶桅帆和前桅帆来航行。在蒸汽和风力的双重推动之下，它的速度加快了。轮船就这样在一个连着一个有时让人晕眩的浪尖上，沿着安南和印度支那的海岸前行着。船上大部分的旅客都被颠簸地躺倒了，错误不在大海，而在仰光号本身。的确，在中国海域航行的东印度公司所属的船只都有一个结构上的重大毛病，船只空载和满载的排水量的比例计算有误，因而他们经不起海上的风浪，他们不透水的密封舱容水量不足，用海上的术语来说叫做喝足了。因此这么一来，只需几个海浪打上来，船就走不稳了。这些船与法国游船公司的船，诸如皇后号和柬埔寨号比较起来，且莫说发动机和蒸汽机了，就算是从构造来说，已经注意到了万事达，可后者朝着他满脸堆着笑，他也决定与他打哈哈。万事达兴头正高，他便问着菲克斯：你的那种行当的收入是否很多呢？
1: 也多不了多少。
0: 差事是有好坏之分的。不过你很清楚，我旅行是不用自己掏钱的。
1: 哦，这一点我完全相信。
0: 万事达大声地说着，笑得也更欢了。话说到了这儿以后，菲克斯就回到了自己的仓房，他开始琢磨起来。他显然是露馅了。不管怎么说，反正这个法国人已经知道自己的警探身份了。不过他是否告诉了他的主人呢？他在这一切之中扮演的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他是不是同谋呢？这个案子是不是已经走漏了消息了？因此也就无法侦破了。警探苦思冥想了几个小时，忽而又觉得前功尽弃了，忽而又希望福格先生并不知情，最后还是不知如何是好。这就是这两个人的各自心思了，而菲利亚·福格则以其威严冷漠的态度超脱于他们俩之外。他像一颗行星似的在按照自己的轨道环绕地球，根本就不去理会在自己周围运行的那些小行星。不过在他身旁有着一颗天文学家所称之为干扰星的小星星，它可能会在这位绅士的心里造成某些紊乱。不会的， 令万事达惊讶不已的是，艾无达夫人的美艳竟乱不了福格先生的方寸。

而且要说有什么干扰的话，那也比导致人们发现海王星的天王星的干扰更加难以推算。是的，这是让万事达天天都感到惊讶的奇事。他从那年轻的女子的眼神里看到他对自己的主人是那么的感恩戴德。菲利亚·福格肯定是一心想着勇敢无畏的，而不是情意缠绵的去为人处事。至于这次旅行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好运，那他是压根儿就一点儿都没有去考虑。可是万事达却是惶惶不可终日啊。有一天他倚在了轮机舱的栏杆上，看着那庞然的机器有时像发怒似的在运转，突然间轮船猛烈的前后摇晃，推进器露出了水面，发疯似的在空转。霎时间蒸汽从阀门中喷射而出，让诚实的小伙子看着了不免怒火中烧。他大声地嚷了起来，阀门全没有。套间里出生了一个小男孩，他就是罗勒·凡尔纳。一个伟大的科幻小说鼻祖诞生了。从此这个长胡子的法国小老头的一支墨水笔陪伴了我们100多年。欢迎您收听儒勒·凡尔纳的科幻系列小说第五部《环游地球80天》，由岳峰播讲。第13集，菲克斯对这些事早就另眼相看了。这场暴风雨使他高兴极了，要是仰光号不得不在暴风雨面前逃之夭夭，那他可就会得意忘形了。这种种延误都有利于他，因为福格先生会被迫在香港停留几天。总而言之，老天掀起了狂风恶浪，这是在帮他的大忙。他真的有点晕船，但这算得了什么呢？恶心呕吐他不在乎，在他的身体因为晕船而扭成一团的时候，他的脑子却满意的什么似的。至于万事达，大家可以猜想到他在这恶劣的天气之下难以掩饰自己胸中的怒火。在这之前一切都是顺顺当当的，陆路和水路好像也都是忠心耿耿的在为其主人效劳，轮船和火车也都听从他主人的安排，风力和蒸汽动力也都在一起助主人旅行一臂之力。难道倒霉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好像那2万英镑的赌注是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的似的。万事达简直是按捺不住，这场暴风雨让他怒从心中起，这场狂风让他恶向胆边生。他真想狠狠地抽打这不听话的大海一顿。可怜的小伙子，菲克斯心里暗喜，但在万事达的面前却是小心翼翼地掩饰着。他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假如万事达猜出了菲克斯心里的鬼主意，那就有菲克斯的好瞧的了。万事达在这场大风暴雨中一直待在仰光号的甲板上，他在舱房里待不住，就爬到了桅杆上去，吓了船员们一跳。他像猴子般的灵巧，帮着干这个干那个，他不住地向船长、大副、二副和水手们打听情况，弄得大家看见他这么个大小伙子竟这么沉不住气，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万事达一定要弄清楚暴风雨到底要持续多久，大家便让他去看晴雨表，可晴雨表的水银柱跟

本就没有向上升的意思。万事达摇了一通晴雨表，但毫无用处。他再使劲的摇，再拼命的骂，那只怪不着他的晴雨表仍旧无动于衷。风浪终于停止了。11月4号这一天，海上情况好转。罗京测定，风向向南跳了两格，又有利于航行了。万事达的脸同天气一样，又晴朗了起来。围楼上的桅帆和小桅帆可以扯起来了，眼光号又可以迅速地向前驶去了。但无法把失去的时间全都赶回来，必须菲利亚夫格的忙。如果卡纳迪克号不是非修理锅炉不可的话，他11月5号便开走了。那么去日本的旅客只好再等8天，搭乘下有艾乌达夫人同行，他高兴极了，因为艾乌达对他非常的管，即使在香港也是比比皆是。菲克斯和万事达本想喝上一杯，但却闯进了一家大烟馆。万事达没有钱，但很高兴地接受了其同伴的美意，说是以后找机会还他的情。他们要了两瓶博尔图葡萄酒，法国小伙子开怀畅饮，而菲克斯却很有节制，极其专注地观察着他的同伴。两个人海阔天空地聊了一通，特别谈到了菲克斯决定搭乘卡纳迪克号这个绝妙的主意。当谈及这只船要提前几个小时开航的时候，因为酒瓶也空了，于是万事达便站起身来，他要去禀报他的主人。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儒勒·凡尔纳的科幻系列小说第5部《环游地球80天》，编辑张书立，录音丁阳，音乐合成郭明。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北京时间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不像面对个人这个用户，但是呢我们的目标就是说让个人用户在我们的平台上傻瓜式的操作。我举个例子，所有的智能手机都有两个模式，一个正常的模式，就智能手机的模式，那第二个有一个老人模式，或者是儿童模式，那这个就是场景的开发。那我们的平台用作工业生产，这几个场景我们必须要照顾到。那所以对于普通的文艺者而言，就是说我怎么在五分钟之内，我把你的用最小的学习代价、学习成本，我学会用这个平台，啊，那目前我们平台已经实现了。
1: 已经实现这样一个简单的操作了。
0: 整个我们平台迪雷克这个 agent 生产质量是最好的。

0: 科技赋能生活，但请记住 AI 再强也只是工具。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
5: 年走到这十年，那纵观全球和中国，技术的变革是非常大的。而且目前我们中国的信息化，包括 AI， 全球可以说是独步领先，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跟得上我们国内的信息化领域。
4: 但其实在一年前甚至更早之前，我们完全是看着国外的这个技术的导向来走的。
5: 对的，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创新的问题。有一种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认知，就是说国外擅长零到一，我们中国擅长一到 N， 这个既是对的也是错的。那事实上在很多科技领域，我们更是零到一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我们的医药行业，原来都认为医药行业是整个西方欧洲的一个技术领域，那事实上整个从2020年到21年全球反转了。我们目前医药的专利数、研发的能力和研发的新药物种上，中国是独步领先，
4: 特别骄傲。你觉得这个核心点在哪儿呢？
5: 核心点就是我们2000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给了全中国人一个加入世界舞台的机会。那事实上你看整个 GDP 的过程，2000年到2008年是一个斜线的增长，那2008年到2015年斜线可能更斜了。那事实上一直发展到今天，我们认为我们的整个的工业领域、科技的领域在全球是能够全闭环的。
4: 那刚刚你也说到了，现在这个 ARGC 我们中国也是走在全世界的前列哈。那么作为您的团队，您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频创作的平台，您觉得跟其他的类似平台相比的话，这个迪瑞克的导演平台它的最大的核心差异化竞争力在哪里？
5: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4: 磨合
5: 需要一个磨合，以及对你这个生产出来的错误进行重新修正。那我说的这个功能呢，就是说在这种需要极致品质的情况之下才需要进入这个模式，那普通人都是一键成片。
4: 所以说在任何一个类似这样的平台的基础之上，可以有很多的层级。
5: 对，
4: 最符合老百姓大众的层级。
5: 对
4: 人人都可以去傻瓜的使用。
5: 对，
4: 这也是大家愿意去用的一个点嘛。
5: 对，
4: 如果太复杂，其实我们有可能就会知难而退了。
5: 对，目前我们有一个信心，大概5分钟，可以把一个完全对技术不懂或者 AIGC 认知不懂的人，培养成一个他能制作第一个视频出来。他只要知道按钮位置在哪里，然后怎么把它下载下来。如果在过程当中他想要修改一些地方，他完全可以自己操作。
4: 这个您说到是前台，也是我们很多大家在接触到这类软件的使用者，我们都基本上能了解到的一个布局吧。我们都知道怎么一个小短片啊、小视频啊，那我们也特别想知道这个后台是什么样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工种能够保障前台我们使用这样的软件能那么快速的上手。幕后的一些情况，
5: 这个呢可能涉及到一些
4: 商
5: 业
4: 机密。
5: 对对对，但是呢
4: 可以透露的部分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5: 对，就是说首先我们团队核心的开发人员大概有6到7人，核心的团队，我们就要求大家就是国内外所有新的模型大家要相互的告知，
4: 至少自己要用几遍，了解这个整个的情况。
5: 就是首先了解它是哪个领域的，然后对我们的平台有什么影响。这个今年以及未来3到5年来看，就是 AIGC 的这个

0: 的出现，以及国内字节 CDance 2.0 的出现，改变了全世界生产视频的一个方式方法。那为什么平面设计、艺术以及数字传媒今年会就业生会这么火爆？我刚刚说了，短剧灰飞烟灭，但是AIGC 生产这种视频又是非常爆发式的增长。
1: 嗯，
0: 那从厂商在挑人，我们这样的公司也在挑人，找人。那他们为什么会火？因为视频真正生产出来的，它要一定的美感。我们就举个生产短剧一开始的一个过程，我们叫资产设计。那资产包括人物设计，包括这种道具设计，还有你的场景设计。开个小玩笑，有时候我和我的创作团队，我们为这个人物设计经常吵。因为我是70后，那我们团队有好几个是00后的，我实在接受不了他们的审美，然后他们就张嘴，
1: 取代不了，
0: 取代不了。
1: 嗯，
0: 比如说BGM 这个环节，比如说它的字幕 AI 必然会产生错误，还有我们就是认为的有一些美感，就是说我们在生产过程当中，有些剪辑师是把这个过程的某一集里边的某一个片段会退回去，他认为这个不符合剧情的连贯性的要求。
1: 所以其实剪辑师更多的也算是一个把关，可能有些实操性的东西也简化了。
0: 对的。
1: 那未来您觉得这个领域是不是也有可能被 AI 取代？
0: 取代的可能性完全是有的，但是现阶段呢，从这种精品极致的剧和电影目前是取代不了的。
1: 是，所以我们其实听了张总说了很多，我们也会在想说，在焦虑在紧张的同时，我们要不断地去鞭策自己学习。
0: 对，
1: 可能每一个年代的人，不管是60、70、80，我们都需要生活在现当下，我们都需要跟这个社会拥抱，都不能完全脱节。
0: 对的。
1: 所以哪怕是老百姓大众，我们也会去学习怎么跟豆包交流，怎么登录到这个软件。
0: 对，
1: 是吧？那更高阶一点的，我们怎么能用好像张，
0: 可能他不是学习而来的，他本身可能就有这种天性悟性。
1: 确实是，你要有这个基础，才能更好的把这些工具给利用好。
0: 对的。
1: 那么一直以来其实也都有这样的讨论啊， AR 越来越智能了，未来会不会真正取代这些创作者？其实我们的答案已经有了嘛，不可能完全取代的。那么您作为身在技术一线的创业者，怎么去看待我们人和 AR 在文艺创作里的这种关系呢？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文艺创作者他首先要有拥抱 AI，不要去拒绝它，也不要去怕它，事实上是很简单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从我们技术的角度，模型会越来越好。模型越来越好，更会降低使用者的一个门槛。但在这过程当中呢，有些人会有担忧，就是我会不会被 AI 取缔。其实我觉得这个担忧是不用怕的，因为你被取缔，别人也被取缔，
1: 大家都公平的。
0: 对，都是公平的啊。